天早间的时候，我本身原本的到单位的路程的时间呢，大概开车也就5分钟，也都算上我上楼的时间，五分钟足够了。但是今天早上我大概要开车开了25分钟，所以今天早间的这个路面状况还不是特别好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状况啊。今天早间明显感觉到，一些路段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几个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延吉大桥。延吉大桥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比较堵车的呢是橘子桥，所以现在橘子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行相对压力是比较的大的，北向南方向的车流也比较多。如果说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走我们的我看看啊，这是啊，延吉大桥其实还好啊。刚刚这个最新刷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延吉大桥现在一片变成绿色了。现在就是车流比较大，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所以橘子街现在比较堵车，建议大家还是走这个延吉大桥。其实我明显感觉到，早间出行的时候，其实这个河南河北上班的朋友来回开车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大家这几个桥啊慎重选择啊。沿东桥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沿东桥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车型比较的多，而且由北发展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啊，发展路段现在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现在深花街水上市场门前车型压力不是特别的大，但是集中在四中的这个方向车流比较的集中。发展现在在哪儿比较堵车呢？到了健康桥上啊，也就是从延吉市广播电视台然后走健康桥过去一直到延边医院的这个方向，现在这个方向的车流是比较的密集的。今天早间我大概是7点20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我堵了太长时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我直接就绕行走到了去往北面啊，直接走这个延北路，从延北路绕过来的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实在是等不及的话，不想在这条路段行驶的话，可以这样绕一下，我觉得这个绕一下还是相对来说快一点。另外呢，能够感觉到今天可能是因为是要假期了啊，有一些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把这个年假 和这个九三的假期一起连成串了？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昨天晚上已经到延吉了，所以能够感觉到今天可能会出现一波小小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所以大家今天全天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频率，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实时的路况啊。包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交警以及我们的这个高速方面的相关情况。如果早间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话，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频率来了解最新的相关信息。而且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已经开通了，如果说大家想在视频号上面和我来互动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在这个画面里实时看到我啊。那出行今天早间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6点半吧，我记得6点半差不多，那时候下起了一场雨，能够感觉到早间，如果说您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您一定要多穿一些。其实今天我觉得还挺冷的，我现在穿了一个厚外套啊。早晨的时候出来，我感觉还是凉飕飕的。既然凉飕飕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有小雨。珲春、汪清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延吉22到15度，图门22到16度，敦化21到13度，安图21到15度，合隆22到14度，龙井22到16度，汪清21到15度，珲春21到17度，延吉22到15度。和昨天相比呢，我记得昨天白天延吉是25度，低了3度，我就感觉到明显啊，这个温差还是，虽然温差不是特别大和昨天相比，但是这个我体感温度还是比较的凉的。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出行一定要多穿一点啊，一定要多穿一点。如果您第一次来到我们延吉，来到我们延边的话，那早间出行尤其是雨后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对不对？那我们雨后一定要

0: 添加及时添加衣物，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大家把这个雨伞带好。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女士的这个包包越来越小，而这个雨伞出的也越来越小。前两天朋友这个送了我一个雨伞啊，那雨伞轻到什么程度，感觉它比我的手机都要轻，然后小到什么程度，这个我的腋下包完全能够放得进去。就下雨的时候可能风大不太适应，但是如果赶上大晴天儿，或者说是那个雨天风不大的时候，那种小雨伞还是挺方便的。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或者你买一个雨衣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连线我们的交警啊，联系我们的交警。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啊，看看我们的延吉的这个城区，以及我们关注到我们93期间出行的整个这个路面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交警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延吉的交通管理大队的江思超江警官啊，江警官早上好。好，等一下啊，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江警官。好，江警官早上好，能听到吗？
1: 啊，你好，可以听见。
0: 好的，江警官，93出行哈，大家可能已经跃跃欲试了。那么今天早间以及本地的咱们延吉的出行以及外地来的游客呢，车流量肯定会能够一个明显的上升。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啊都知道我们93是周庆，然后我们93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还有有意思的项目，可能会给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见面。那么能不能先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交警部门针对93的一个出行开展了哪些部署呢？
1: 是这样的，在93周庆期间呢，我们会增加重点路段的一个巡逻频次，尤其是在咱们各大的景区繁华的商圈周边呢，会安排我们相应的警力进行对于车流进行一个疏导。在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酒驾、超员等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个查处力度，全力保障我们市区道路的一个通行的一个顺畅，守护我们大家节日出行的一个平安。
0: 那每一年周庆，其实延吉的这个旅游景点的周边的路段其实比较容易的堵车哈。那这些容易出现堵车的路段，能不能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西安景点来走的话，我们这个延大网红墙，然后咱们的民宿园、文王国、猫儿山、蒙都美度假区，以及我们这个新的水上市场的这个点位。这个周边的道路呢，车流的压力会明显的一个上升，特别是在我们的人民路、河南街、顺化街等这个城区的这个商业路段，在一个延吉西站周边呢，也会出现短时的一个排队缓行。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尽量的一个错峰出行，前往我们的目的地。
0: 那有没有一些像有一些朋友哈，辖区那些路段，因为你来到延吉，来到我们延边啊，我们山路比较多，那辖区哪些路段是容易发生事故的，存在一些这个道路隐患的路段，需不需要对咱们驾驶员做一个提醒呢？有没有一些路段需要大家注意的？
1: 好的，整体我们这个延吉市的这个路段呢，市区里边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只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车流避免拥堵就可以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周边，在这个504省道的就是我们的沿山公路到水库一带，这一带呢这个坡比较多，坡长弯多，雨天呢存在这个落石的这个隐患。然后我们城郊部分地区的这个山路啊，其实这个弯道是比较密集的，所以说行经这些区域的时候，一定要降低车速啊，尽量这个一定不要在这个弯道进行超车，而且呢，我们要提高警惕，时刻保持我们路面的一个状况，做到第一时间做到紧急避险。
0: 那周庆期间的活动也是比较多的，有没有一些路段会存在一些交通管制呢？
1: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这个接到大型活动的一个通报，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留意咱们延吉交警官方的这个新媒体账号，收听咱们这个广播的这个路况的实时播报，出行前的时候啊，拿手机看一眼，遇到管制路段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发布，然后那个把这个管制区域啊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介绍，如果说这个我们在途经的过程中路过了我们管制路段，这个第一时间啊做到 听从我们现场执勤民警的一个指挥，完了之后的做好我们这个备选路线的一个选择，然后可以的话进行一个绕行。
0: 其实来到我们延边哈，都知道今年一定要走的这个路段就是 G331 啊，包括我93期间，其实我们跟家人也在商量，哎，所以我们93期间要不要走一个 G331 嘛？啊，感受到一下我们的新的这个边境公路的一个开发之后，能够感受到我们边境的这样的美景。那如果从延吉去往 G331，在出发的阶段啊，有没有一些行车的提醒给到大家？
1: 首先啊，咱们此地延吉市区去往这个边境的这个沿线 G331 啊，这个省道的其实这个弯道还是比较多的，咱们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确认好咱们车辆的一个状况啊，不要在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在路边随意停车进行拍照，这个很危险，因为我们的这个 G331，咱们的这个省道它不会像我们市内的这个双向底车道这么宽。所以说观景呢，一定要在我们正规的这个观景平台，避免这个发生这个剐蹭的事故。
0: 所以说您说到这个刮蹭的这个事故，其实我能够感觉到哈，其实大家看到美景的时候都心向往之，但是其实比如说大家要去到珲春啊，其实它像有一些观景台，它附近是有停车场的，所以大家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景点的话，咱尽量是把车停到停车场，然后步行过去，其实都没有多远。但是如果说大家随意的停放的话，会导致一个是出现拥堵，再一个是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刮蹭。如果说是真的遇到小小的交通事故的话，咱们驾驶员的朋友第一步应该如何去处理？包括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可能怎么说呢，难免吧，这个开车出现这个小刮小碰是难免的。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应该如何处理呢？
1: 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只是轻微的这个剐蹭，车辆剐蹭啊，还算损失，没有涉及到人员受伤，在做好我们现场拍照取证之后啊，一定尽量把车挪到咱们路边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位置，再协商后续的这个理赔处理到保险公司。然后呢，车辆停留在我们车道欧美啊，极易造成大面积的拥堵，所以说千万不要留在这个车道内进行增速的一个等待。如果说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啊，第一时间我们人员要转移到我们的护栏以外，一定要转移到我们的护栏以外，确保这个人身的安全，然后拨打报警电话，寻求这个警方的协助。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包括尤其是在高速方面啊，因为曾经也看过一些新闻，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停留在高速上，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而且不仅你危险，后面的车这个看到你及时避让的时候，可能也会他的这个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和别的车发生这个刮蹭，所以大家互相都要提高警惕，然后包括跟自己的家人啊，也要这个及时做好这个提醒。那么其实周庆期间呢，还会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你像有这两天有一些朋友可能年假已经开始了啊，聚会也变多了，那针对酒驾你有没有一些相关提示？
1: 酒驾这一块呢，是我们这个日常以及节假日经常出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酒驾工作不会因为放假而停止，不会进行间断，我们只会说是什么呢？只会说是更严厉的来进行一个执行，只要饮酒就坚决不要开车，大家出行聚餐可以提前安排好代驾，或者是坐出租车，或者是没有饮酒的亲友驾车。千万不要这个抱有侥幸的一个心理。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酒驾也不只针对于这个机动车，相对于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电动这个摩托车都在我们酒驾查询的范围内。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我没有开车，我骑车就可以这个躲过我们的这个检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一个想法啊。
0: 对，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在曾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过程当中遇到过，我们家就十米，我车开过去，我跟你说这也不行啊，你把车停那儿，你走回去就行了。所以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道路有这个千万条，咱安全第一条，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在节日期间，江警官有。

0: 这个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好的，在此呢，也希望每一位驾驶员出行的时候做到这个文明礼让，控制好车速，不要随意变道、占道停车，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错峰出行。如果说发生道路拥堵的时候，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我们会就近第一时间派出警力，对于拥堵的道路进行疏通。最后呢，也祝我们全体的延边州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度过一个平安顺畅的一个九三周线。
0: 好的，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的交警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啊！我们的所有警官在节假日当中也都是不休息，在道路上执勤。也希望大家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互相理解。而且，如果是真的遇到堵车的情况，一定要按照一个交警的指示来通行。在这里呢，林军也想跟咱们警官说，你们辛苦了。
1: 好的，谢谢。
0: 好，再会。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林君。曾经我在上早间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上过早间6点的节目啊，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然后六点的时候呢，因为我本身我的声音比较尖儿啊，比较的，然后我平时说话声音也比较大，然后大家都说早晨的时候根本睡不醒的时候听我说话说两句，我感觉都清醒了啊。所以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觉得这个广播声音有点大，来收音机可以调小一点，或者在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啊。但是也希望吧，希望我的声音陪伴着，在这一个小时陪伴着大家，能给大家带去一个一天的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好心情。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节目，能让你的这个出行变得更加的顺畅。也希望在周庆期间，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会儿下半个时段哈、啊，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咱们出行九三期间我们有哪些能够这个相对。

0: 来说去到能够让你满意的地方，因为今年九三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的多的，一会儿下半个时段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是啥呢？因为你看啊，九三期间，我们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驾车出行，驾车出行干嘛呢？还得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出门之前加满油。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去加油的话，要有一件事就记好了哦，因为我们的这个中石油的汽油的消费券的活动每天十点是开抢，今天九月一号一直到九月三十号每天的十点可以来领取先到先得。活动范围呢是在咱们延边州内中国石油指定的加油站。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啊。是如果您是62开头的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啊，进入里面的这个 APP 啊，一定要找到你瞅啥，找到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进入到中国石油活动区域即可领取200元减10元的电子汽油券。如果说你抢到之后呢，一定要在很这个是规定的时间内啊来进行使用，过期是用不了的。所以大家这几天啊，这一个月每天早上十点钟不要忘了抢哦。是在这个云闪付 APP 啊，其实这个云闪付 APP 平时我也会用它，它还是挺方便的，包括这个你要包括转账啊，或者说给自己和自己的卡，可能成这个卡里的钱倒到那个卡里，完全是自己的卡的话，可能就会是实时到账啊。包括它上面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像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您可以抢一些啊加油券啊，怎么办啊？您可以打开这个 APP 云闪付，直接找到你瞅啥啊？我想说瞅你咋的？那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当中实时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而且早间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出行压力比较大。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整个的路面的一个状况啊。其实整个的路面状况和今天早间刚刚上节目那个时间段相比，已经是明显有所缓解。但是现在看看，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几个桥啊，刚刚是几个桥都是比较堵车。现在是天池大桥，还有延吉大桥，现在是通行非常的顺畅，所以河南、河北来回开车的朋友们啊，这两个桥是可以选的。但是橘子桥仍然是处于一个车流密集的一个状态，而且已经导致了友谊路啊，友谊路现在这个车型压力也比较大。友谊路的车应该是从这里去到橘子桥的左转弯的车流比较的集中一些啊，因为从实时的这个画面来显示，整个橘子桥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所以这条道大家尽量是选择绕行。还有就是沿河路，现在沿河路与沿东桥的这个交汇处啊，现在车流比较密集，但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但是沿东桥现在由南向北方向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密集。所以从总体的这个路面状况来看，还是集中在几个桥上还有上下桥口车流量比较大。那刚刚交警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了啊，今天明天就是九三周庆的一个假期，很多朋友可能年假已经连休，现在已经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开始出发了。大家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关注路况，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旦是这个有一些交通事故啊，还有包括一些紧急的一些情况，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电波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早间的这个出门大街早上好，因为现在我们是实时直播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有朋友说交通堵塞可以反映吗？可以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有这应该是红日是不是啊？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后面的字啊，什么美女主播您好，好像换人了。对，今天我替班啊，小蕊蕊今天不太舒服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1: 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林君。那么马上就要到九三了啊，九三期间呢，大家出行呢相信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啊，有一些朋友呢也可能再去查，哎，我走哪条高速啊，我走哪儿呢，到能下高速，我在哪儿我能看到好看的美景呢，如果我来到延边，来到我们延吉，那我走高速我去哪儿可能这个速度更快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出行的路面啊，路况啊，以及路况上的这个相关信息都比较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来连线高速交警郑琦警官啊，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哈。郑警官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郑警官，随着这个九三周庆的到来呢，来延边旅游以及周边自驾的车流量能够感觉到，今天早间啊，这个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在说，哎，已经开始来我们延边州来玩了啊，那整个的一个周边的车流量会肯定会大幅的一个增加，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周庆期间辖区高速整体的一个通行预判和车流特点是什么？
1: 好的，那么根据往年九三周庆期间延边地区这个高速出行的高峰情况呢，预计我们今年同样会呈现一个旅游车辆集中出行以及周边短途自驾游比较多的情况，那么也就导致高速公路的这个出入口啊，进出城的车流潮汐有着明显的特点，大部分车辆呢还是去往珲春、敦化以及长白山方向的旅游自驾车，整体来看呢，高速公路通行量呢也会高于我们平日的工作日。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根据车流量的情况来看呢，一般车流是集中在了节前这个上午八点，以及我们节日当天的这个整个上午时段啊，还有返程呢会出现在节日最后一天的下午十二点以后，出行高峰会比较明显，也提示大家呢在出行时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
0: 嗯，其实咱们结合旅游特点啊，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高速的哪些路段，包括有一些可能遇到好看的景点，大家可能会这个出入高速这些出入口，还有就是周庆期间哪里是容易出现拥堵啊，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些点位。
1: 根据往年的车流量情况来看呢，一般出行目的地主要是集中在延吉、敦化、珲春等旅游重点的城市高速出入口。
0: 嗯，
1: 同时呢，去往长白山方向的车流呢也会有所增多，在边境沿线的这个高速路段呢也会有这个车流量的小幅增加。那么节假日呢，游客出行呢还是比较集中的。随着这个车流量的叠加呢，可能会有短时的以上站口出现这个缓行或者排队通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会实时监控着车流出行的情况，重点管控，及时疏导路面，大家在出行时如果遇到缓行呢，也可以听从交警指挥有序通行，不要抢行。
0: 那很多游客也会自驾来我们延边州来游玩，那延边州的这个边境啊，包括山水的景区啊，还有山区的高速的占比很高，那周庆期间山区高速行车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好的，那么延边辖区呢，高速公路确实是山区路段比较多，那么也就导致这个弯多、坡多、隧道密集，临崖路段呢也比较多，随着这个九三节假日车辆的增大呢，很容易出现大家驾车时呢不慎有这个超速啊，或者是随意变道啊，进入隧道呢也忘记及时开启这个示廓灯啊、近光灯啊，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自己行车时的跟车距离。另外呢，特别提示大家在山区高速呢，隧道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那么在进入隧道前呢，我们一定要提前减速，千万不要超速，同时呢弯道和这个坡路呢一定要谨慎超车，避免呢在这个遇到雨天的路面湿滑的情况呢，千万不要随意的超车变道，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对，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特别是雨天出行啊。今天早间的时候，也是下了一场雨，整个路面上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大家尤其是雨天行车哈，一定要减速慢行，前后车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距离。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周庆期间，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周庆 驾车出行的人比较的多啊，大家就会想问了，哎，高速我免不免费呀？啊，出行有没有一些针对我们延边州的一个出行政策？包括我们州内的这个高速的一些情况，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在这个九三假期期间呢，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那么我们七座和七座以下的小型车辆呢，都是不免通行费的。大家在出行前呢，也要做好这个提前的规划。那么可以通过 ETC 或者人工收费站呢，及时的缴纳通行费。
0: 对，大家记好了哈，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有一些路段的话，像比如说我自己去到土门的话，可能我就会走国道啊，因为这个时间上差不多，所以然后还能看一看这个周边的风景，但是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哈，走国道啊不是随便都能停的，所以这个随意停车拍照是非常危险的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合理规划和安排一下。那针对周庆期间这个旅游呢，一定会迎来一个大客流，咱们高速交警具体开展了哪些比如说保障畅通啊还有保障安全的一些部署工作呢？
1: 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高速交警是开启了节假日的勤务模式，加大对重点路段景区沿线的高速公路巡逻频次，对于简易的事故呢采取快速处置，同时呢对于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呢也会重点查处。那么大家在行车时呢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停车。那么在高速公路呢保障这个旅游车辆通行顺畅，为了大家更多人的安全呢还是要遵章守法出行。
0: 对，一定要遵章守法啊。那车型当中即便是可能大家非常的提高警惕，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刮小蹭。那如果出现一些轻微刮蹭的话，咱们车主不知道应该用如何的正确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处理，能不能教大家简单的一些便捷的不堵车的一些处置方式呢？
1: 首先如果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咱们遇到了轻微的交通事故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撤离，不要在现场多做停留。为了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事故比较轻微呢，可以及时将车辆移动至应急车道，同时呢车内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并拨打24小时的报警救援电话0431212122或者是9122。那么在电话当中呢，民警也会告诉我们现场人员该如何处置这个简易的交通事故。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接线人员的指示呢，及时处理我们的现场事故，避免造成二次事故或者是长时段的拥堵。
0: 如果说像真的是出现一些这个事故，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摆放一些警示标志，这个警示标志应该距离车要多远的一个距离？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高速上开的不多，可能偶尔遇到这样情况的话，就可能当时我就想不起来了，我这个警示标志应该放到哪里啊？这个距离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1: 在高速公路上呢，如果是正常天气情况，我们的警示标志要摆放到车辆来车方向150米外。那么如果说遇到一些恶劣天气、视线不清的情况呢，可以将警示标志延长至200米，给后方车辆一个及时的反应时间。
0: 对，所以大家这个警示标志的一个这个距离哈要掌握好了，一旦出现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警示标志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而且放完了之后一定要立刻驶离啊这个高速上啊，还是这个人员不要在这个高速上去进行一个逗留，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其实咱们家庭出游啊，包括结伴出游、自驾出游，我感觉我在生活里面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很多都是比如说可能疲劳驾驶啊，或者说是可能自驾的这个游客没有就很好的提前去了解这个路线，能不能在这方面重点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提醒呢？
1: 好的，那么对于我们结伴自驾游呢，提示大家，首先呢是在出行前呢，全员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后排乘客以及这个带孩子出游的呢，也一定要注意规范防护，儿童可以坐在副驾驶，尽量使用安全座椅出行。那么在长途驾车时呢，大家要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连续开车不能超过4个小时，尽量在服务区呢及时的进行休整。同时呢，我们要杜绝超员超速 这种违法行为。
0: 嗯，
1: 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个隧道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在车上自驾游和家人聊天分心呢而导致忽视了路面的减速标志。
0: 嗯，
1: 另外呢千万也不要因为高速公路上风景优美就停车随意观景拍照，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平安出游，平安返程。
0: 对，大家一定要平安出游，平安返程啊，平安出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呢，郑警官能不能给我们周庆出行以及来延边旅游的四城朋友送上节日的这个祝福？
1: 好的，祝愿我们所有本地的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呢在九三周庆节日快乐，旅途顺利，同时呢也提示大家节日出行安全第一，文明行车，错峰出行，守法通行，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出游，玩得开心。
0: 嗯，好，也非常感谢郑警官给我们的做的一个介绍，在这里呢也要向我们的所有的交警朋友进行一个致敬啊，因为越是到节假日的时候你们越忙，你们越辛苦，然后要比平时可能工作的时间也更长，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人民群众进行的一个付出，也希望在节日期间你们也能够这个安全出行，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咱们驾车在高速上面行驶的朋友们啊，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些路面上的交警，一些包括一些政策呀，包括一些相关的提示啊，我们总是在说，总是在强调，为什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啊。那今天也感谢郑警官的介绍，辛苦了，再会。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

0: 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主播林君。不要嫌我话多啊，因为可能大家在听我上节目的时候感觉我一直在说，为啥呢？因为马上到九三的周庆了，我也挺兴奋的啊。因为我每到这个时候呢，包括昨天我的朋友已经到了啊，他说你们真幸福啊，九三又是能看节目啊，啊又是能旅游啊，啊又是能走亲近啊，这个你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演出啊，然后延边州有这么多的活动啊，每当说到这的时候我就贼骄傲。那九三期间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节目最后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您的家人、您的朋友或者是您个人要出行，在九三期间延边州能够去哪儿玩，然后又经济又实惠啊，又能够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节目最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就是玛格丽娜。另外呢，我们视频号正在直播啊，包括我们抖音号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有朋友说啊，为主播点赞，林君你好，早上好呀，早上好啊，是不是好久没见我了？既然说到这个九三的周庆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它的主题乐园是推出了市民预售票的一个活动，每人119元，温泉水世界推出了市民的票。90元每人，那这两项的售卖日呢都是到今天截止啊，如果使用的话是从9月2号到9月6号，所以没买票的朋友抓紧时间买票了。那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漂亮的美丽的朝鲜族公主，那您可以去到民俗园来进行拍照。那民俗园在9月2号到4号，延边州内的居民平民的身份证，或者您即便是不是延边州的身份证，您有本地的居住证也可以免费入园游览。而且当天呢会有精彩的表演，包括九三期间还有摔跤比赛，是不是很期待呢？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上您的证件免费前往。如果您想俯瞰我们延边州的美景，您可以去到海蓝明珠推出了周庆大促的一个观光票。那票价呢是每人70元，身高是，如果说你的身高是超过了1.4米的成年人或者是儿童都可以来使用。那如果您是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呢如果您是1.2米的身高到1.4米身高的孩子，还有退役的军人呐、以及消防武警啊，您都可以使有效的证件以特价票来进行进入。咱们延吉的恐龙博物馆呢也推出了周庆的一个限定版，有一个科普讲解，它的讲解时间呢是在9月3号的上午9点，大家记好了啊，如果您有孩子的话想去记好时间，9点、11点、13点、15点，共设了4场免费的一个专场。那讲解以延吉的恐龙发展的一个挖掘的历史为起点，巧妙的串联起咱们延边州的历史的整个的一个文化脉络。所以如果说你想去听这个公益讲解的话，记好这几个时间，千万千万不要走错了这个时间啊，以免错过了一个讲解的一个时候。在延吉市的文化馆9月3号的时候也推出了免费观看一些文艺的演出，是在9月3号下午的15点，您可以看比如说涵盖马头琴呐、四胡啊、琵琶等等一些民族乐器的一些独奏、重奏，还有舞蹈表演。所以这种多元化的一些文化荟萃一定会让你感受到民族非遗的魅力。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
在延吉市的滨河云廊，您在9月4号和6号的时候，在晚上7点到8点可以免费观看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的群众性文化演出。它是以古典民谣风格为主，流行摇滚风格为辅，打造咱们百姓身边的音乐秀场。所以4号到6号晚上的7点到8点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觉得这么多活动，大家这个这几天，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战线还拉的是比较长，所以我们4号5号6号这几天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一下，我今天晚上去这儿，明天晚上去那儿啊，多看几个，多了解几个，然后也能够让比如说外地的，比如说你有亲戚啊朋友来到我们延边，来到我们延吉想感受这个文化氛围的啊，这几个点一定要去，因为你能够从当中感受到我们延边的这种文化内涵以及文化的输出。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发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宣传一下我们的延边啊，宣传一下我们的家乡。早就肯定，如果您是去到珲春，您可以去到珲春市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它的购票入馆呢即可获得一张抽取水浒英雄卡的一个机会，还可以参与馆内任何一项付费项目，均可获得10次抽卡的机会。参与抽卡可以获得兑换一些精美的礼品，所以呢您要去到珲春的话，珲春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不要错过。如果你去到口岸，咱们来到图门啊，您可以去到图门市的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在9月3号当天的艺术馆呢，它是半票，因为原价是40，活动票是20元。9月3号开始呢，购买儿童游乐场门票也可以同时享受艺术馆门票半价，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想要赶上这一波热度啊，想要这个薅这一次的羊毛，抓紧时间了，去到我们图门市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早就肯定我的身体去到图门，其实你也可以去到一生一世月晴湾，它是一生一世月晴湾的入园门票原价89元，活动价是39元。如果您还想去到敦化，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周庆期间咱们州内的居民凭您的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之后，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9月1号到12月31号，咱们敦化市民凭本人的居民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的原件到游客服务中心核验信息之后，仅需要购买观光车票，观光车票是10元，就可以免费的这个进入景区了啊。敦化其实您还可以去到韩松岭，周庆期间呢，延边州内的居民凭您的身份证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敦化市的六顶山温泉，周庆期间咱们州内居民凭有效的证件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也就是49元。还有其实我们延边州一些好玩的地方，像龙井的良田百事的假日景区，9月2号到9月6号，咱们州内的居民凭您的身份证可以免票入园良田百事智慧农场。这个时间段大家记好了，是9月2号到6号，没去过良田百事的朋友们啊，可以抓紧时间了。只是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在我们延边州延吉市新进的一个打卡点啊，就是我们的海澜台啊。整个延边州它这个海澜台其实在从开业到现在热度都一直比较的高。那9月2号到6号共计5天的时间，咱们全国的游客凭身份证购票可以执行每人30元的一个优惠政策。如果你是大学生，9月期间你也可以凭有效的证件免费入园。

周庆期间呢，像如果你想去到皮岩山啊，皮岩山也是有政策的啊，单人九项的套票惠民价格是178元。还有就是皮岩山它有温泉，它有个温泉古村落，那8月28号到9月1号温泉门票、单人票以及双人票、家庭票、三人票、夜场门票等等等等都有这个优惠政策。如果你是想带孩子们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它的时间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教师凭教师的资格证原件和本人身份证享受讲解费半价的一个优惠啊，也就是15元。如果你想看这种稻田风光的话，可以去到合隆的光东村，还有合隆市的青龙渔业，在周庆期间呢，也都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啊，优惠政策还是比较的多的。还有安图，像安图的这个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啊，也是如果说咱们州内居民可以享受50%的这个优惠。那在这里呢，节目最后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各个景区的优惠活动期间呢力度各有不同，咱们出行期间一定要提前确认好具体的政策，再有就是一定要拿好您的这个有效的证件啊，因为你只有拿到有效的证件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的一个政策。伴着这首非常好听的欢迎您到延边来，在这里呢林军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延吉，来到我们延边感受到我们的大美的风光。在这里呢也祝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平平安安，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赵壁奉命搜查明珠府，这路搜啊，搜什么呢？要寻找那个所谓的无名氏，究竟明珠府里头有这个人还是没这个人？这搜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地表上犄拉旮旯各个角落搜，不漏掉一块空间，甚至顶棚、地下室哪儿都搜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找人分别谈话，因为明珠府里五六百号人呢，人心多了心不齐，找他们分别谈话，同时还表示，如果说明真实情况，把这个人检举出来，立功受奖，给予重赏，隐晦不说，将来后果自负。又是攻心债，又是彻底搜查，双管齐下呀。整整搜了一天呢，分到各处的头头，像张景荣、钱亮、孙玉堂、穆武成等人，分别向赵壁禀报，没有，没有，一无所获，一点线索也没有。了解了他府里的上下人等，都说没见过这个人，的确没有。有人还说看了花名册，也没有这个人。嘿，赵壁心说真出了鬼了。今儿个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事儿弄清楚。在掌灯之前，赵壁发下话去了：明珠府里不管是任何人，男女老少，在院里列队集合，要逐一审查。拿着花名册，就像现在的户口簿一样，挨个对号，你叫什么名，哪儿的，什么时候来的，啪啪啪啪查。人们都集合好了，房间都空起来了，那方面再叫钱亮领人逐个屋搜查。一直忙活的掌灯以后连晚饭都没吃着呢，明珠实在沉不住气了，来到赵壁近前，我赵壁啊，这戏该收场了吧，你还想怎么搜？你是扒我的房子，是刨我的地，我说过了，我府里本就没有这个人，你们凭空捏造，非得说有这个人，就顺着黄天霸这个话来办事儿。我真不明白你们是怎么想的。结果怎么样？搜啊，搜啊，找啊，找不出来，搜。

搜不出来赵壁，你们等我的，我跟你们玩不了，我跟师部全玩不了，我跟所有跟我作对的人玩不了。这赵壁多能对付，中堂别发火啊，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办呢，我们这叫奉旨行事啊，这是皇上的意思。方才你说什么？哎，跟你反对的人你跟他玩不了，那么说皇上跟你反对了呗。你胡说，你诬陷。哈哈哈哈，中堂大人咱别斗口了，我们也是奉令行事，迫不得已。你要说扒你的房子刨你的地，看看有没有那个必要，要有必要还就真这么做。另外中堂大人，谁心里都有一本账，谁心里都清清楚楚，这个人可能不在你府里头，也可能在北京城的某一角落，也可能离开北京城在郊区某一处。不过你放心，事有事在，纸里包不住火，戏法早晚得变露，他就走到天涯海角，我们也得把他逮回来。你瞧好吧，你撤退。赵壁领人撤了，回去跟师的人如实一说，师的人也犯傻了。哎呀，一无所获，是什么线索也没有。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大人按原计划行事，明儿个吃完饭还搜。另外您放心，我们大队人马表面上撤回来了，仍留下一部分人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逃不过咱的眼睛。您放心吧，迟早有一天能弄清楚。赵壁真精明啊，大部分撤了，留下一部分做眼线，监视着明珠府里的一举一动。一许无话，到了次日，赵壁领着人又来到明珠府。明珠一看火往上撞，赵壁你们干什么？继续搜查呀。啊，昨天搜了个底儿朝上，你还不甘心？看不抓住这无名氏，我们就不能罢手。皇上没有旨意说不准搜了，我们就得接茬搜。中堂大人对不起，搜。第二天比头一天搜的还细呀、啊，那简直就甭提了。一直搜到掌灯以后，一无所获。赵壁领人撤了，还留下一部分人暗中监视。咱就这么说吧，一连三天把明珠搞的是日夜不宁啊，又气又恨还又怕。明珠啊都小了一号，鼻子口叫火烧的竟是燎炮。什么火呀？心里的火，肝火太盛了。心说这日子还有个过吗？嗯，我这原告成了被告了，我这堂堂的学士府成了他们随便搜查的破烂市场了，这皇上是怎么想的？但是没有咒念呢，雷厉风行的搜查一口气进行了五天，到第六天人撤了，明珠拉架子在这等着呢，顺天府没来人。耶，明珠感觉到奇怪啊，怎么今儿个放假了不来了？你不来还不行呢，你不搜还不行呢，就这么的，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啊，不行，派人去请。这家还真就犟上了，派人到顺天府一打听，得了回信了。师大人说得好，我们奉旨行事，请示过皇上，搜查展告一段落，扩大到北京城酒饭茶肆清查户口，挨家挨户的搜。呵，明珠一看真叫上劲了，好吧，那你就搜吧。书说简短呢、啊，

光顺天府的人手哪够用啊？请这九城兵马司、九门提督衙门出军队配合着，东城、南城、西城、北城四面八方彻夜不停地搜，又忙活了十天，这就半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黄天霸一直羁押在刑部大牢，那没办法，官司没结束。后来这个全城的搜查也告一段落了，无声无息的就撂下了。明珠派人一打探，有人说了，大概顺天府的人呢，各衙门的人累的是人困马乏呀，一无所获，他们都泄了气了，所以停止搜查了。我看这浪头已经过去了，累死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但这事儿远没有结束，皇上抓得非常紧，究竟这无名氏有没有，黄天霸这案子怎么定，远没有结束。明珠又盘算了两天，觉着时候差不多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半夜二更天左右，这屋里头除了他之外就是两个新妇人，他让人在密室之中把那个所谓的无名氏给找来了。灯光照耀下，这人长得真是酷似照壁，还胖了呢，大概这些日子哪儿都不去，吃饱了喝足了蹲膘蹲的。那位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明珠捣的鬼，那还用问吗，这是明摆的事儿，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咱们说过前文书，索额图上他这儿来拜会，两个人密谈多时，索额图曾经提示他，要办这事就办干净利落了，虽然没表态，暗中那意思要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明珠的胆气就壮起来了。这个事儿的根源就从桑泰身上引起的，这口气明珠始终没出来呀，心说我堂堂的中堂啊，官居极品，我让师部全给我撅了个对头弯，要想扳倒师部全，先得扳倒他手下抬轿子的最得力的就是黄天霸、赵壁等人，尤其黄天霸，先召他下诏令，把黄天霸扳倒、树倒、猢狲散，那些绿林人一哄而散，师部全没有抬轿子的了，没有了帮手了，我再收拾你，这口气我是非出不可呀。他就下了这么大的狠茬子，那究竟怎么回事啊？他经过左思右想，他把他最心服的人，就长得像赵壁的这个主，此人是谁呀？江湖人称神行无影赛毛遂，姓魏，叫魏六，字儿叫同安，魏六魏同安。他到了明珠府啊，不几天，是经人举荐从山西大同来的。据说这个魏六软硬功夫相当了不起呀，而且机智聪明，他是保镖护院头罗登云的亲师兄，是罗登云把他介绍来的。因为明珠啊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啊，他老担心有人对他行刺，出来进去的觉着脖子冒凉气，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把魏六请了来，不惜重金告诉他，每晚上我休息你就给我打经，别的你甭管，晚上不准你合眼啊，白天没你的事儿，你就到密室去休息，跟任何人不要往来。这魏六真听话，拿人家钱得听人家使唤呢，就这么小心翼翼服侍明珠。

明珠想到他了，他把魏六叫到密室之中，把心里话跟他说了，说魏六啊，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赌气啊，我现在心情不顺，我叫人把我欺负了。魏六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呢，中堂还有人敢欺负您？哎呀，山大了什么鸟没有啊，欺负我的人就是顺天府的府尹石不全以及他手下的走狗黄天霸赵壁等人。那么中堂您的意思，您是要出气啊，您说吧，怎么干吧，叫我夜晚行刺，明儿个我把石不全三官的人头就给您拎回来，您说放火咱就放火，您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不，那样做事太有点粗糙了，我叫你办点精细的事儿啊，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眼看我寿诞之日了，我想石不全肯定不能来，他跟我不对付，完全可能他派黄天霸或者是赵壁或者是其他人来参加，只要是他派来的人就不是小头头，就对他下诏里啊，你要敢奔养心斋给我办一件事，你把他给我引来，然后你给我杀一个人，就是我那个干女儿云秀。哎呦，魏六大吃一惊啊，中堂，云秀姑娘也没得罪您，哎，你不了解，叫她当一回替死鬼吧，没办法，牺牲她，牺牲小头的换大头的，这买卖也合得来。为什么明珠对云秀姑娘豁得出去呢？有原因，云秀表面上是她的养女，实质上他对云秀也是野心勃勃，有贪心，百般的骚扰，按现在新词儿来说，没短了性骚扰。云秀不从啊，义正辞严，也撅了明珠好几回，明珠这心里就起了反感了。你说要找不着适当的借口把他清理出去，这话又没法说，但心里头又不顺，多的见着云秀都成为自己的眼中钉。哎，这回派到用场上了，心说挺好，一举两得，把你给干掉，把顺天府的人也给烧上了，最好是黄天霸，那才解气呢。果然他怎么想的就怎么来的，这魏六完全按他的意思行事，把黄天霸叫到养心斋，他把云秀姑娘给刺死的，因为他在这住了多少日子了，从哪儿来从哪儿走他心里清清楚楚，黄天霸不知道，道路不熟，故此成了被动了。那么魏六事成之后，按着明珠的意思就藏起来了，藏在哪儿？欢乐楼的顶棚的顶上。这明珠啊，就怕顺天府的人来搜啊，早就做好准备了。他这顶棚还两层，哎，你就发现了顶棚了，搜不出来，顶上还有夹层，地方不大，他把魏六藏到那上去了。精明的赵壁搜了两次都没发现，哎，但是明珠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事儿得露馅儿啊。这魏六老在那顶上待着，吃喝得有人送饭送水，拉屎尿尿得有人服侍的，哪儿都离不开人呢。那么早晚一旦这戏法变漏了，就全砸呀。尤其是前五天，赵壁领着人彻底搜查，明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多咱等赵壁走了，他这心才放下。但是不彻底放下，第二天来他心又悬起来了，五天没搜出来，全城又搜查。明珠一想，不行，这魏六在我府里待一天是一天的隐患呢，再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知哪位把我给出卖了？五六百号
我都能收买得了吗？叛徒还是有的，我得把魏六打发走了，远走高飞。我心放下了，你们没地方去找去了，这么大的大秦国哪儿找一个人去？这两天他就

0: 脑袋砍下去了，目的达到了。紧接着下一步收拾尸的人，他没想到这个事儿惊动了玉钦太王，惊动了神力王，乃至惊动了皇上，越搞越复杂，他是步步被动。因此上啊，他每天这日子过得就像在刀尖上过的一样，他能不小一号吗？他印堂能不发暗吗？鼻子嘴能不长大泡吗？现在他一看风息浪静，正好钻这空子把白六打发走了，不见等哪天风浪再一起又被动了。他下定决心，所以今儿晚上把魏六给叫来了。魏六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中塔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魏六啊，你为我尽了力了，我对你非常感谢。我曾经许诺过你，事成之后我不惜重金，这儿有银票50,000，你拿去受用吧。中塔，我拿到哪儿受用去？这银子也太多，不多。你先把这带到身边，兑现成现银，你随便享用。另外，魏六，你放心，只要这件事过去之后了，我保你做3编副将，你官一下子，燕妻疯子享受荣华富贵。你对得起我，我对得起你。哎呀，多谢中堂，您的意思是让我走？对，京城风太紧了，把你留下诸多不利。你也知道前者搜查了几天，我相信他们还得卷土重来呀。你在这待着我心里不踏实，你能不能平安的离开北京？
1: 能。
0: 别给您放心得了，我叫神行无影啊，累死赵壁等人也找不着我。不，你瞎走可不行，你瞎走我不放心。我这有封信，你拿着。你出了西，奔宣化府，半路上有座庙，叫华棱寺。华棱寺有个和尚叫因果长老，你记住啊，华棱寺的因果长老，那也是我的心腹。你拿着我这封信全去投奔他，到他那之后让他麻烦麻烦你落法为僧，叫他给你起个法号，你在那先当和尚，过三过五觉着没事儿，你再远走高飞。你看好吗？
1: 我明白。
0: 您就不写信我也记住了。不，我还是写封信。这封信你亲自交给因果长老。
1: 是。
0: 把信带上吧，这是银票，都收起来吧。哎呀，中堂您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哎，这就够意思了，将来我肯定对得起你。说走就走，今天晚上你就得离开。您放心，城门关上我都不怕，我从城上越城而过，我就走了。走吧，路上千万保重。谢中堂，望中堂保重。我说魏六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一旦啊，万一你要落到他们手里，或者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时候，中堂您别往下说了，您别说了，我魏六是人，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答报。您对我这么好，我还有什么说的？一旦我落到顺天府，落到他们人的手里头，您放心，我不会出卖您老人家。我把一切全揽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我要把您俩出卖，天地不容，我不得好死。
1: 行了，别说了。
0: 那中堂，咱一言为定，告辞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俗话说呀，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多聪明的人也有算计失误的时候。诸葛亮号称活神仙，那多能算计，还失过街亭。姜子牙能算计，也是九死一生，七灾八难。就拿咱们这套书的明珠来说，明珠是机关算尽，那多聪明多狡猾呀，到头来害人害己，弄得相当被动了。这明珠没办法，先把这地雷魏老六先打发走了，留下就是隐患，一切安排妥当。魏六起身告辞，哎呀，等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过了那么一个时候，明珠一算计不行，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别看此时此刻魏六满口应承，一旦真要有个一旦，就背不住有变化呀。来人，哟，把罗登云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罗登云就是他府里的教师头，从外边进来了。中堂，登云呐，坐下坐下坐下。是。罗登云不敢坐呀，那屁股稍微沾着椅子边儿，半坐半不坐，眼睛盯着中堂。明珠看看他，登云呐，到我府里几年了？快6年了。本相对你如何呀？哎呀，中堂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无以为报。既然是这样，我想叫你替我办件事儿。您说什么事儿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没那么严重。这个魏六是你介绍来的吧？是啊，那是我师弟。魏六对我是一片忠心，但是现在事情把我逼的，我没有办法，我对任何人都怀疑呀。我怕魏六一旦活在世上，走漏了消息。这些事儿没有瞒着你的，我就是为了赌口气呀，是不是？乃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对魏六不太放心。我想你给我帮帮忙，你带着两个帮手马九、侯七，跟着魏六，赶奔华棱寺。 把它诛之，然后以火焚化，不准留下任何痕迹，你懂吗？非是本中堂一狠心毒，不讲情面，实在是事情头逼得我迫不得已呀。邓云呐，事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你，你看怎么样啊？中堂放心，我一定完成此事，不留任何痕迹。你们俩是师兄弟，你能忍心下手吗？我效忠中堂，其他的人不足挂齿。好，好啊，你这朋友我算交定了。邓云呐，马上通知马九后期，迅速启程。

堂的我不说了，一路之上多加谨慎。中堂您放心吧，我现在就就此告辞。哎，当当，还有魏老六身上还有一张银票，数目相当可观，那都归你了，这拿去吧，啊，暂时先花着，日后必有重赏，多谢中堂，我走了。罗登云也起身了。说到这儿，您还记起那些特务机关吗？像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中统，什么毛人凤、戴笠，就惯用这种手法，先派出一个人去，让这人给他们服务，然后把这人给杀了，杀人灭口，再派个人去，再把这个人给杀了，不见他不放心，怕把他的事儿给他漏了。手段是极其卑鄙残忍，这明珠啊就成了特务机关长了，也使用这种手段。咱们单说魏六，奉命行事，把东西收拾好了，背好了刀，带好应用之物，离开明珠的府，偷偷的出了城，是赶奔华棱寺。这小子叫神行无影赛毛遂，身法格外的快。就拿出城来说，走不了城门，利用爬城索从城上细下去的，越过护城河，消失在夜幕之中，回头张望无人跟踪。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路虎鹤行，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得意，行啊，我总算熬出头来了。哎，中堂交代的清楚，今后我还了俗，我是三边副将，我也官一下子，比这当什么教师啊、看家护院那不出息的多了吗？总算盼到今天了，虽然担点风险也值个，哎，可叹黄天霸呀！黄天霸死的够冤的，但是时也、运也、命也，君子不跟命争，愿你倒霉呀！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有倒霉的，就有享福的，有享福的，就有倒霉的，这是相辅相成啊！我就是那享福的，他是越想越得意，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被人看在眼里头。他身法再快，逃不过人家的眼睛。有人在后边跟踪，他是一无所知，谁跟着他咱们一会儿再说。就说这魏六一口气儿离开北京，到第二天中午左右来到华棱寺。他一看是这儿，哎呀，这庙挺安静啊，大道上连个行人都没有。明中堂让我在这儿落脚，好嘞，过去敲打庙门，出来个小和尚看了看，他不认识。施主，你有事啊？我求见燕国长老，我是从北京来的。哦，稍后。时间不大，燕国长老从里边出来了。其实他年纪也不太大，47、8岁，身形高大，长得挺胖，慈眉善目，倒像个出家的人。他来到外边看看魏六，不认识。施主，您从北京来？明中堂答复我来的，我捎了一封信。哦，哎呀，里边请，里边请。魏老六回头看看，无人。有人把庙门关上，来到禅堂。大和尚英果把信展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家人。那位说这个燕果跟明珠什么关系？原来明珠财大气粗啊，结交甚广，僧道儒都有他的朋友，官场之中弟子徒孙门下星罗棋布。
这出家和尚因果是他的替僧，那阵人都迷信应当出家当喇嘛，但是明珠日理万机能去当喇嘛吗？但是在佛前许了愿了又不能欺骗菩萨，怎么办呢？得找个替僧，这因果就是替代他出家，有这层关系，两个人往来甚是密切。换句话说，这因果披着和尚的外衣，也是出家人的败类，也是明珠的走狗，明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不见能把人打发到这儿来吗？和尚看完信之后，知道是自家人了，跟卫六说：“卫施主，安心宽坐，到这儿您就到了家了，跟中堂府没什么区别。我这十分闭塞，想找到这儿来相当不容易。另外，我小庙不算小，要藏几个人儿。”那不成问题，你在这儿好吃好喝，中堂交代给你落法为僧，我看还不必着急，你歇两天，哎，咱挑个好日子，在佛前我给你剃度。当然了，你是假和尚，迟早有一天你还得还俗，是不是呢？这也是演戏，正是正是，一切全都拜托师父了，没说的没说的。路上辛苦，到后边歇着吧。哎，给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这卫六是倒头便睡，太乏了，这些日子也太紧张了，今天放松了。这一觉睡的第二天掌灯，他才起来，倍儿精神，洗把子脸，在院里透透空气，这跟北京没法比。这是地大人稀呀，空气新鲜，嗯，换一个环境心里头也舒畅。哎呀，卫六心里说话，连日来在中堂府里是提心吊胆的，在那顶棚的夹层里头趴着，什么滋味？那活棺材一样。你看这有多好啊，这是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哈哈哈哈。等吃晚饭的时候，和尚给准备了八个菜，虽然是素斋素饭，都拿香油给做的，大鼻儿那么香，因此卫六吃的十分爽口。正吃的半截上，有人叫门。卫六赶紧把筷子放下了，这没外人，冲这叫门声就是自家人，你没听见吗？三长一短，这是咱自家人，来呀，开门去。哎呀，这卫六就吃不下去了，手扶着刀把，严阵以待，以防万一。结果没想到外边进来仨人，为首的是罗登云，后边跟着马九、侯七。卫六赶紧站起来了，我说你们怎么来了？没想到吧。哎呀，师兄弟啊，我们奉中堂所差，暗中保护你出的北京啊，保护我啊。中堂不放心，怕顺天府的人跟咱们为仇作对，你一个人人难世故，因此派我们师徒三人暗中跟随于你。你前脚到了，我们这不也到了吗？哎呀，难得中堂想的周到。因果和尚就说：“正好刚摆上饭菜，咱们一同用吧。”大家团团围坐。罗登云说：“我这人可有毛病啊，爱喝酒，走是走，酒瓶不离手。临行之时，中堂赏给我一瓶御酒，皇上喝的，今儿个咱每个人都尝尝，尝尝鲜。”我说：“魏老弟，来来来，你先喝头一杯。”说着话把杯擦干净了，倒了一杯。哎呦，这魏六一看浓浓挂板啊，这个粘稠劲儿，这颜色发淡黄色，提鼻子一闻酒香扑鼻，他也贪杯。
好久好久。

0: 既然好酒是的，你先喝了吧。魏六高高兴兴把酒杯举起来，这是怎么这么诱人呢？咕咚就喝了一口，他打算一扬脖把这一杯都喝了，但是喝了这么一口，他突然发现罗登云的眼神与往日不同，瞳孔之中带着杀气。他再往两旁一看，马九也好，猴七也好，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儿盯他喝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在一起饮酒的时候数不胜数，从来没见过这种眼光。现在这魏六啊，受了惊了，警惕性相当高。喝了这么一口之后，看看他们的眼神，觉得不对劲儿，脑袋刷一转个，心想明主打发我走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暗地之中有必要派仨人给我保镖吗？完全没有必要。莫非哟，哎呀，这酒里的肯定有毛病。他想到这儿不喝了，用眼睛盯着酒杯，他突然发现这杯底直转圈儿，就那酒啊打旋，唰，你不注意根本你发现不了。这魏六是干嘛的？久闯江湖，身经百战，他也惯用这种手段净瞟了旁人了，他能是外行吗？他一瞅就知道酒里边肯定有药。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喝了一口呢？幸亏这杯没喝，这一杯要喝下去我焉有命在。但是又觉着喝下这一口去心口热乎乎的，往常喝酒也有这种感觉，不像是有毒，难道我多虑了，我疑神疑鬼了？想到这儿，这酒没法喝了，他把剩下的酒往桌上一放。罗登云说，喝呀，这一瓶呢我管你的够。哎，我罗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我说明中堂有必要叫你们给我保镖吗？我怎么感觉着这里边好像还有事儿啊？我说咱们都是亲师兄弟，没有背人的话，能不能公开的跟我说说，到底你们为什么来？哎，好，魏六啊，既然你把话问到这儿了，我就直言相告，中堂大人对你不放心，怕你有个万一，如果有了万一，再出现万一怎么办呢？哎，罗登云，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中堂大人还怀疑我把他出卖了不成？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哦。我说魏六啊，事到了现在了，你呀最好做出牺牲。我说话什么意思你明白不？一死了之，你现在要一死了，大家都放下心了，中堂也放了心了，我们仨人来不为旁的，就是给你送终而来，听明白没？罗登云说到这儿突然变了脸，苍当啷啷把刀就拽出来了。与此同时，马九、侯七两把利刃，在左右就把这魏六给夹住了，三把刀明晃晃把他给圈住。和尚英国傻眼了，阿弥陀佛，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他不敢动问呐、单说这魏六，全明白了，心里一翻个。明珠啊，你他妈真不够人呐、你够阴险的，你还想杀我灭口？哎呀呀，我真没有想到。他一看情急之下没办法了，把腿一抬，哗啦，把眼前这桌子给周翻了，盘子碗哪儿都是了。 利用这机会的身子往后一甩，使了个后滚翻，呱一个跟头就到了后窗户这里，咣一脑袋把后窗户撞开，就跳院去了，神形无影，真有两下子。罗登云一看呀，别叫他跑了，跑了可就坏了。回头他告诉英国，抄家伙事儿你还愣着什么，这是中堂的意思，把他给干掉。
1: 弥陀佛。
0: 燕国和尚一看只有遵命照办，到里屋把戒刀抄起来，四个人就追到院里了，就把这卫六困在当中。要按理说呀，他们四个人取刀这么个功夫，卫六就没影了，神情无影，一晃脑袋就没影。今儿个反常，他喝了口酒，酒里果然有毒啊，幸亏他喝的不太多，但是这阵酒劲儿上来了，他刚跳到后窗户外头，就觉得脑袋嗡了这么一声，四肢无力，也心里直翻个，鼻子眼跟嘴像冒火相似，那种难受是难以形容啊，两条腿打吊，干着急迈不了步。如果他把那一杯酒都喝了，顿时就死在席前了。幸亏他喝的少。到了现在，卫六干着急磨蹭到院里，让四个人给撵上了，东西南北把他包围在当中。罗登云冷笑一声，卫六啊，你还想反抗吗？哎，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跑不了了，听话，你要自行了结我就省着动手了，不济的话就把你乱刃分尸。罗登云，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明珠，他不是人，他是恶魔，我就变成厉鬼我也饶不了你们。太可怕了，太可怕。四比一斗在一处。还得说卫六啊，多年的功底十分扎实啊，功夫是挺高，但是有一样，你喝了药了，现在有劲使不上啊，腿也发软，眼睛也发花，胳膊也没劲儿。因此打了没有五六个回合，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痛疼亮亮亮亮，刀撒手，仰面朝天摔到地上了。罗登云长出一口气，单手提刀来到卫六近前，哈西腰看了看，卫老六打呀，不服吗？不是动不了了吧？哎，你说你折腾了半天有什么用啊？说着罗登云还挺财迷，没要他命之前一伸手在他怀里头把那张银票他翻出来了，一瞅，哟，好几万两，那是钱呢，足够我几年的受用。中堂说了，这归我了，他揣起来了，然后把刀掂量掂量。卫六啊，生有处，死有地啊，这华棱寺就是你葬身之地，明年这时候就是你的周年。我成全你，闭眼吧！唰，把刀就举过头顶。哎呀，卫六一闭眼，心说：“我死的屈，我死的窝囊啊！”无力反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西墙上啊，啪嘎巴哧，射了一支袖箭。您说打的怎么那么准？正好击中罗登云的手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 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呀，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 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了，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那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

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的人真瘦啊，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儿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
我们安心的想。

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今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既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

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

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儿：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 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他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 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

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嗯，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

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

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希望

公室，它是什么味道的？呀，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

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面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

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
有大唐盛世。

0: 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的。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嘿，各位好，老歌回忆录，欢迎你锁定收听。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的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话题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记得都有我和老歌回忆录，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0: 歌回忆录。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几天我想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就跟大家来听听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

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音乐杂志小单元呢，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哦，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

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各位好，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汪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的温暖男神李健在去年的一支作品《风吹麦浪》。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的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我是歌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第一期，我是后来补看的。看的时候呢，如果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我想应该是赵传。在那么多装扮的特别耀眼的歌星里面，就他一身朴素，而且赵传真的年龄挺大了，当他站在舞台上一开口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内心被打动到的感觉。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今天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0: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生病了就吃药，

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中国传统养生是以人体生命的整体观为理论基础的，注重从人的整体出发，通过自我的修炼和调养，以达到延年益寿、提高生命质量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传统的养生文化呀，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我们不仅需要继承，而且需要开发和不断的发展壮大，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过程当中，在保健康复、在防病治病的实践当中啊，逐渐形成了养生健身的哲学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基础。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如果阴阳失去相对的平衡，就会产生由阴转阳或者由阳转阴的变化，那我们人体的生理活动呢，就会出现紊乱，甚至引发疾病。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中医认为啊，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啊，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啊，是万物发展的根源。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首而持于内，阳为阴翼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气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提

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触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祛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就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就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

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里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啊，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

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啊，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胆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
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

华诚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啊，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甘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敛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

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呀。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个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呢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啊，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沉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
酒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啊，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尘，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
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啊，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惊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除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应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着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
出现情绪低落或者抑郁。

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独处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哎，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啊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呐，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带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哎，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
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是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啊，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呐，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在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十一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
啊，所以。

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嫌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呐，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刚拿出来冷饮呐、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易清淡、易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司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

0: 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经固本。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和他的儿子唯一一张合影。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不久，赵一曼就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让我难过，敌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
0: 在中国，赵一曼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亿万人民敬仰的巾帼英雄。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斗争。同年9月，被中共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到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春，他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曾任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春，赵一曼先后在奉天、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一年，他与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首赵一曼写的《滨江述怀》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情怀。士之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过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东北开展工人斗争已经十分危险，然而赵一曼面对民族危难，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他就要求到了游击去。
0: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3: 好啊，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
0: 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骑着白马， 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2: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了。
0: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2: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0: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 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浦、克梁水河

0: 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野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3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8月至12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1: 当时啊，由于这个日军不断地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了这个分散活动，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日夜搜索。在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粒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2月23日，杨靖宇到达蒙江县保安村附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在3道崴子将他包围。杨靖宇毫无惧色地倚着大树，双手开枪。敌人幻想着活捉杨靖宇，呼喊着劝他投降。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肠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2: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 个个

0: 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就说，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扒树皮。
1: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一首：“头颅可断，腹可剖，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骨，于今赤佩满山河。”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由陈云题写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2: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由南杨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1: 赵尚志1908年10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的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兵探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化，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的加剧，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10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达亡国奴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林、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蜻蜓 FM 音乐生活馆，我是 DJ 贝贝，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今天的歌单主题，用歌词描绘的青春。
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这是一首经久不衰的老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 KTV 当中呢会喜欢点唱这首歌，至少呢在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其实呢，用歌词描绘青春，无一例外呢，除了歌曲好听之外，我们更注重的是歌词。这些歌词呢，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呢，充斥着美好的一些记忆。今天的歌单主题是用歌词描绘青春，不知道有多少歌呢，是能够记载着你的青春的。下面来听周董、周杰伦《借》。

请你记得我，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借口》。我想了周杰伦的歌曲呢，不用多做介绍，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他的好歌传唱性高的歌曲简直太多。这首《借口》呢，是讲述分手的时候呢，苦苦哀求对方留下的一首情歌。爱情也许有时候呢，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卑微。爱情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如此？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爱情的信仰，张信哲《信仰》。

如果要说青春回忆当中你应该留下一首歌来值得回忆的话，我想这首歌呢应该会位列在你的心中前三名吧。在那个还在抄歌词记在笔记本上的年代当中呢，信仰这首歌充斥着我们美好的一些回忆，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无意间听到这首歌呢就会热泪盈眶，因为它见证了我们青春岁月里关于爱情的一种信仰。接下来要分享的歌单

因为爱所以爱，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呢，希望大家能够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展现他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这首歌传达出的信号呢，就是在爱的面前别想太多，顾虑的太多，爱一个人呢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所以呢，表达的那一种呢一般人理解不了的境界，彼此相爱了，所以可以包容对方的一些任何缺点，对于一些事情不用太多的去计较。我想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如果这首歌能够演唱你自己的故事，那么这首歌可能就和你的青春有一些挂钩。用歌词描绘青春，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你的青春歌曲吗？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呢，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啊。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另外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还是和大家说一下啊，节目的时间呢是下午的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周六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的时候打来电话或者发送微信。另外呢，也可以在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庆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庆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有责任心，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来看到是出队信息啊，这是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信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主要的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是需要自己采摘哈、啊。另外呢，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来发布。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好的，我们刚刚收到一条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招聘喂牛工，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 138-4434-4620。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是招聘喂牛工，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 138-4434-4620。好的，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啊，赶紧打来电话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刚刚我们来接到了一条新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招聘喂牛工人啊，要求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13844344620。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啊，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7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工资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可以在早上的8点-5点之间进行联系啊。出队信息，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呢是河景、毗邻樱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信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疫。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 途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哈。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把您的信息留下来。在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另外一种参与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个时候，大家有关于信息啊，这各种信息想发布啊，比如说求职招聘啦、出租出对、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啊，这样的信息想发布，都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打进电话，也可以发送微信啊，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啊，把您的信息留下来，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你也可以在场外进行预约啊，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啊直接滚动播发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对信息啊，这是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对，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来看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

0: 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参与热线是508-1059 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 1059 1059，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另外呢，我们播发费用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在场外啊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啊，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再来关注出队信息，这是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看到的是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这是要出售的，那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437啊，7367，18744437-7367。招聘喂牛工啊，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844344620 13844344620。 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这个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508-1059、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微信呢是 FM1059-1059-1059， FM 后面是3遍1059，大家不要添加错了。添加之后呢，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
7: 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
6: 好，在好听的歌曲当中，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到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5到25度，图门16到25度，敦化12到21度，安图13到23度，合龙14到23度，龙井15到25度，汪清15到24度，珲春17到26度，延吉15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

0: 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到周五啊，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们一起开始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这个下班路上，我觉得首先就是需要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因为下午应该是从上午的时候虽然也下，但是淅淅沥沥的不太大，但是下午的时候就雨有点大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来关注天气变化啊！首先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5到25摄氏度，图门16到25摄氏度，敦化12到21摄氏度。安图13到23摄氏度，合龙14到23摄氏度，龙井15到25摄氏度，汪清15到24摄氏度，珲春17到26摄氏度，延吉15到25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这个关注完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以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面交通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路况报道员报道的啊。首先我们这个805号路况报道员报道说，现在这个河南早市路段已经可以划船了啊，这个别进车了，这个水呢，而且咱们这个805号路况报道员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我看了一下啊，感觉那个水啊，就是应该就是在那个车的这个这个挡泥板那附近啊，就是哗哗的这个走啊。还有我们这个201号路况报的员说啊，就是现在这个延吉市政府由南往北啊，就是那附近呢堵的是特别的厉害。然后咱们的这个就是441号路况报的员说啊，这个长白山路啊，这个森工集团门前啊，就是一大片区域呢是有积水，水挺深，已经快到了这个马路牙子了，提醒大家呢是尽量绕行。另外呢，这个嘉气站往西一点啊，这个双向的水也特别深啊，提醒大家尽量绕行。另外咱们这个201号路况报道员也是提醒啊，这个河南街就是往前进路左转弯这个路哈，这个路障这边啊，就是相对来说呢造成了一个交通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提醒大家呢，就是在路面上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注意安全，特别是水深的地方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匀速通过。如果啊就是水比较深，一下你在这个水里边熄火了，一定注意 不要再次的这个就是打火啊，因为按照咱们的这个就是保险的一个规定，如果你二次打火，就是二次熄火以后再二次启动，然后造成的这个进水的话呢，保险公司相关的这个车损险是不赔的啊。另外呢，咱们805号路况报道员又刚刚来了一个提醒，说是天池路和从柳街交汇处的拐角路面上的积水也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啊。啊，现在这个路面上拥堵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首先看一下这个圆心胡同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拥堵是226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啊。这个位置应该现在是公园小学这边放学吧，所以就是再加上下雨，然后那就是出现了很明显的拥堵啊。要想完全通过这个路段呢，就是就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这个20多分钟时间了。紧接着再来看一下太平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爱丹路到人民路拥堵是635米啊，这个又在刷新啊，635米，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梨花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延西街的辅路附近拥堵是371米，平均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的。在附近的牛市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拥堵是2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然后是圆心胡同北向南，刚才是南向北啊，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拥堵是22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基本上这是个圈啊，这个一整个附近公园那附近啊，就是车辆都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然后呢，太平街北向南的方向，爱丹路附近拥堵是500米，缓行23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然后河南街北向南的方向，前进路附近拥堵377米，缓行1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刚才咱们路况报道员也是提到了这个路段啊。长白山东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在中远街附近拥堵是27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龙东街附近拥堵是534米，缓行是37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烟厂胡同附近拥堵是1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是33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啊，就是外边呢因为下雨啊，一个是视线不太好啊，再一个呢就是大家的车速相对来说慢，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咱们这个交通拥堵的这个情况是特别的严重啊，提醒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就要更加的注意啊。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气象部门呢也是对咱们这一次的降雨啊，就是刚刚发了相关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这个天气实况啊，就是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上午的8点，我州大部呢是出现了小雨，珲春出现了中雨，个别地方出现了暴雨，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4.9毫米。根据全州降水量统计啊，这个超过50毫米的有4个站，25毫米到50毫米呢是有6个站啊。我看了一下，就是降水最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珲春。春啊，像珲春市圈河口岸呢，它是降水量最大，是87.7毫米啊，这个整个是这样的啊。然后未来呢，就是情况基本上从明天就是2号白天到夜间啊，多云转晴，然后呢3号白天呢，就是基本上这个降雨呢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啊。而且啊，就是气象部门呢还发布了一个93期间的天气预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93嘛，咱们有5天假啊，这个很多朋友呢就打算就是利用这5天时间呢是外出游玩的啊，这个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预计93期间就是9月2号到6号，我州是以多云兼晴为主，2号到3号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啊高了0.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一般是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一般为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风力不大的啊。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二号的白天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偏西风2到3级。二号的夜间呢是。

多云有时晴，偏西风一到二级。这个天气呢是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3号白天是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偏西风呢是2到3级。3号的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的啊，偏西风1到2级，气温呢是24度到14度。4号的白天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这个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1到2级，气温是24度到12度。5号的白天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然后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1到2级，气温是25度到13度。6号的白天多云有时晴啊，6号的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有时晴啊，这个气温呢是26度到13度。气象部门也做了相关的分析和提醒啊，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一个是呢节假日期间啊，整体的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啊应该积极的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呢要加强安全的管理。2号到3号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啊，各地要注意防范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局地的气象灾害。这个降雨天气啊会导致这个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防范啊，就是对这个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节假日期间呢昼夜温差加大的，早晚呢比较凉，提醒旅客啊及城乡群众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的疾病。可以看到这几天的这个，虽然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度到26度左右，但是夜间啊有的地方呢就是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且这个如果你要是咱们去玩，有的时候就愿意，特别是这个秋天的时候，愿意到这个进山里玩干什么的啊，那样早晚的时候气温会更凉，所以呢特别是你如果带着这个就是孩子或者老人的话，一定呢就是多带一个这个外套，而且现在就是这个气温的话，你带一个薄外套可能都不够了啊，就是最好带一个毛外套，或者说是带，甚至你带一个这个薄，就是薄羽绒啊、薄棉衣啊什么的哈，就是有备无患。特别是咱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自驾出行嘛，就是车上多搁一件衣服也占不了多大地方嘛，就是带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出行的时候会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开心。好的，我们听段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

0: 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北京时间的16:45:49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首先呢，我们还是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看一下啊，整个现在延吉的交通情况，就是受降雨影响啊，这个今天路上啊，就是比往天呢是堵得多，一方面降雨，再一个呢，今天是咱们这个就是93休息前的这个最后一天啊，就是一般都是那个长假前的那一天啊，下班的时候呢，就是比往常要堵，这两相叠加在一起，所以今天呢这个堵的特别厉害，而且呢这个晚高峰来的比往天要早得多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新兴街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在海兰路附近拥堵是79米啊，虽然是不长，但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基本上就是没动啊。延西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梨花路附近拥堵是4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然后南港街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从 G333 到长白山路的辅路拥堵是645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啊。然后橘子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是7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是477米，缓行是11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长白山路北向西的方向，这个拥堵80米啊，这个也不长，但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光华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是15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白桦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是499米，缓行是9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这个前进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站前街辅路到河南街拥堵是217米，缓行是498米啊，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192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这个往常的时候啊，这个点儿呢，就是路面上星蒙的有几个路段啊，就是车辆相对来说低一点多一些啊。但是今天你看啊，就是排行前十位的啊，就是最就是速度一般就是这个2公里到4公里左右了，就是车速也慢，然后拥堵的路段还长，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个时间段如果你开车出门了，一定记着呢，就是在路面上呢放平心态，然后注意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然后尽量呢就是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别总变道。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特别是越是拥堵的时候，就有些人就觉得哎，他在这条道上走，明明都是直行道或者是都是左转道，他非得看旁边那个车道，觉得那个车道上车少，然后就往那边并。就是越是下雨天越是拥堵的时候，你这样是来回的这个并道的这个过程哈，就是特别危险的一个行为，尽量呢大家就是别并道。其实不并道的话，就是差也差不了多长时间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您还没有出门，是就是马上要就是想要出门，然后如果是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呢，就咱就慢一点，就是错峰一下出行啊，就是有可能还能节约一些这个在花在路面上的时间啊。这个关注完咱们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交通管制的这个消息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沥青铺设的工程、水务、燃气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个相关部门呢决定对部分的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个是燃气施工啊，它的这个管制路段呢是在原彩胡同这里，时间呢是从9月2号就是明天开始到9月6号，管制期间是全封闭施工。雨污分流呢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这一路段啊。

本质的时间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啊。然后它是进行的这个道路的一个封闭的情况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另外呢，这个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这里啊，就是从今天从明天开始到9月4号，这个要封闭长白山路，就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这里主路南半幅的三车道。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主路北半幅车道是导流的，南西向东呢是保留一条车道，东向西保留一条。车道就是都在这个北半幅车北半幅这个路哈、啊，就是走，然后就是一条西一条东。还有呢是长白山路啊，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南北辅路是保持不变的。水务施工方面呢，是这个管制路段是在爱丹路啊这个双拥街的交叉口，这个管制时间是9月5号到9月15号这个期间的管制措施呢是封闭爱丹路主路南半幅的双车道，然后爱丹路就到双拥街那里啊主路的东半幅车道导流，西向东呢保留一条车道，东向西保留一条车道，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呢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这是由这个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啊，这个就是好几条这个路啊，一个像爱丹路双拥街的交叉口，还有长白山路这个金达莱这个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这个附近啊，还有呢一个路段呢是在咱们原彩胡同这里，如果最近啊就是有要经过这几个路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千
1: 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

0: 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我是主持人徐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刚才呢是这个我们441号路况报的员报道说，现在建工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木材小区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严重的堵车啊。而且呢他说天池新村这边尽量啊走这个铁南路啊，从这个火车道下面有一个地下通道，从那过那边呢一点水也没有。他说这个咱们441号路况的人说他刚从那边过的啊，从这边呢上天池新村啊，其他的这个就是路面上比较堵啊，就是天池新村这边就堵车很严重了，提醒大家注意。然后呢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再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拥堵的情况啊。首先看一下啊，咱们这个南港街港这边就现在拥堵的地方基本上集中在咱们的铁南区，就是河南区域了啊。南港街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从 J333 到长白山路的辅路啊，拥堵是581米，缓行是6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长白山路北向西的方向拥堵80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还是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是42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河南街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是61米啊，不长，但是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白云胡同北向南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到光华路拥堵是1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长白山东路啊，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140米，缓行是25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然后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拥堵是32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河南街到曙光胡同拥堵是15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河南街北向南的方向啊，南前进路附近拥堵是1.21公里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啊。这个长度，河南街上北向南的方向拥堵 1.21 公里。这个就是堵的还是比较长的啊。除了这以外呢，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梨花路附近拥堵是12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啊。提醒大家经过这几个路。

段的时候就尽量放平自己的心态啊，就是或者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9月份中石油汽油消费券活动啊就是到了，每天10点开奖。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的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的发放惠民活动，充分释放了汽车燃油消费活力，共发放是2000张，总额是20000元的消费券啊。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的10点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机制。活动范围呢是延边州内啊中国石油的指定加油站。这个其中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啊，这个62开通银联卡用户啊，在这个云闪付 APP 的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即可领取满200元减10元的汽油电子消费电子券。用户获券以后啊，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销，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优惠。参与活动时啊，请将参与活动的 APP 升级至最新的版本，打开手机的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参与活动。领取优惠券成功以后啊，一般需要在2个自然日内啊完成发放，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中查询券的状态。票券自获取到账以后7×24小时内有效，据活动结束时间不足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具体啊可以在我的优惠券查看，逾期时效不予补发。如果票券超期未使用，票券时效视为已享受一次优惠。活动期间啊，同一个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可以享受一次优惠。这个就是优惠券呢和中石油店内的其他任何的优惠活动是不叠加使用的。就是有这个，就是有相关这个 APP 的啊，就是朋友呢可以考虑去领取啊，我觉得还是蛮优惠的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明天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周庆活动，周庆活动不久呢就迎来了这个教师节啊。记者呢是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检验教师身份以后啊，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相关车票呢已经是从8月27号起啊陆续发售。自8月27号起呢，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这个教师呢，可以在这个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然后与这个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以后啊，就可以得到了。像你比如说他这个你乘坐这个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铁路啊，他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你比如说普通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以后呢，可以获得5000元的积分，抵50元使用。常旅客的会员啊，就是通过这个资质核验的这个教师呢，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以后呢，可以获得10000元的积分，抵100元使用，还是很优惠的啊。如果呢就是有这个教师的这个朋友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这个12306里进行核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优惠呢，一方面是比较优惠，再一个也是对我们教师的一个尊重。好，我们休息一下。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这现样。

0: 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중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

好，北京时间的17:1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我是主持人徐磊。刚刚呢，气象部门呢就是发了最新的一个降水量的统计，我们也来看一下啊。9月1号的上午8点到晚上的5点，泉州城区的平均降水量呢是 19.7， 其中啊延吉是最大的啊，延吉是下了 42毫米啊，这个图门是 30.9 毫米，龙井是 28.8 毫米，汪清 25.5 毫米，合龙 10.2 毫米，安图是 8.6 毫米，珲春 6.1 毫米，敦化 5.4 毫米。根据泉州降水量统计呢，超过50毫米呢是有一个站，前五位的分别是延吉市小营镇的东农村啊，是下了 55.7 毫米，龙井市志新镇的光新村下了 48.3 毫米，延吉市小营镇的李化村下了 46.2 毫米，延吉市城区下了42毫米，合龙市东城镇的兴城村下了41毫米。期间呢，出现了有四个站啊，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在这个下午的3点到4点，出现在延吉市小营镇的东农村啊，这个一个小时内就下了这个 30.3 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延吉、龙井、图门、汪清和珲春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大家呢是一定要更加的注意。而且气象部门呢在下午的这个4:20左右的时候呢发布了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近期呢持续降雨导致岩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的边坡、山体的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啊，这个湿稳风险较高，雨后7天内啊是这个地质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各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啊。这个为了切实保障

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啊，就是这个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提醒呢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崖的坡角、山区道路的边坡、施工砌渣堆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边坡落石滑塌的风险。如果发现啊，就是屋后面，就是屋后的坡面出现了渗水、开裂、零星掉土、异响等异常的状况，需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的安全区域，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各在建的施工单位啊，要严格落实雨后隐患排查制度，全面巡查整治高陡的边坡隐患，畅通排水设施，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处理，同时呢设置警示围挡及警戒区域，严防次生灾害。突发险情时啊，要立即向这个崩塌滑坡体的两侧高地快速的转移避险，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的乡镇村委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醒大家都要更注意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也提到了啊，咱们这个九三期间除了是周庆以外呢，还有我们的东北超的半决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5号的18点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是咱们的东北超的半决赛开赛了。延边队啊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常规赛的第一名大连队啊。本场的焦点战门票呢是已经是在8月31号起正式通过官方渠道发售。根据赛制啊，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9月5号延边队坐镇主场，9月12号双方啊将在大连进行次回合的较量，两回合总比分如果战平的话，会直接通过点球决战啊决胜。这个点球大战我就经常说过，这个、点球大战我是一直不敢看的啊。本次赛事唯一的官方售票渠道为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搜索延边即可进入延边赛区专属页面。门票呢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入场，每人每场限购是一张，每笔订单呢最多可以购六张。票价方面啊，全场的统一价是每张 15.5 元，200人及以上团体观赛呢可以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呢低到每张 9.9 元，这个票价是真是很便宜的啊。身高是1米2以下的儿童、残障人员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凭有效的证件可以免票入场。现场啊专门开辟了13区、17区作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专属的观赛区域。目前啊购票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了，延边队与大连队在常规赛第五轮曾经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必将为球迷贡献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喜欢看球的朋友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关注啊，这个毕竟这是真的是一场这个很关键的一场比赛啊。好，就是关注完这些以后呢，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感觉目前的这个交通情况比刚才要好一些了啊。长白山西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是33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沿龙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从沿南路到龙翔街拥堵是83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然后是我们的延西街辅路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梨花路附近拥堵是12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在清新南街附近拥堵是68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拥堵是323米，缓行是1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沿河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太平街附近拥堵是3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

1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友谊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南洋胡同到太平街拥堵是21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感觉这个拥堵的这个就是程度啊，比大概是这个半个小时以前呢有所缓解，因为那个时候经常这个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每小时2公里啊，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呢稍好一些了，但是这个拥堵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是大部分集中在河南区，现在是河南河北全都有了啊，就是现在已经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啊，就是再加上今天啊，就是又是属于咱们这个九三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啊，就是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呢一定要放平我们的这个心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开开心心的回家。好的，我们进段歌曲，我们今天下班路上呢就到这里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

0: 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直往下转，才开始唱。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

0: 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

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仍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
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这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
我们安心的想。

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道属既脉书，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

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有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
我个人就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儿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

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那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

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
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三百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三百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
起

辛辣如肺，咸如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呀，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椒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信。但是五种气味骚椒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椒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椒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哦，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

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是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们脑子里面想，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

你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
我就是。

0: 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

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

0: 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 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 巩固战略互信，深化。

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

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埃及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

0: 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3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

0: 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
0: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战。
4: 这儿啊，希望你们速做准备，以防不测。鲁达闻听，顿感一阵紧张。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嘛。我说金老汉呐，我住这些日子我非常感谢，我不能再待了，给你们惹来麻烦我于心不忍，现在我就走。赵元帅说，那用不着，你就住在这儿，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不，我可不是那种人，你为我受了株连，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我是非走不可。金老汉怎么溜也溜不住，赵员外怎么劝也劝不了，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的地方吗？没有，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撞大运吧，实在走不通，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恩人，那何苦呢？我倒有个主意，只是怕恩公不肯。什么主意？你说吧。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五台山上有座古刹，是文殊院呐、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庙上的大施主啊，到了我这辈上跟庙上的关系仍然是那么亲密。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恩公愿意的话，能否去当和尚，把头剃了一当和尚，这可就保了险了。那智真长老也是手眼通天，官府的人断不敢上那儿抓差办案，不知恩公能肯否。当和尚这帮别扭点儿，不过呢能躲过风险也是一件好事。妥了，就这么办。你愿意了？愿意，那太好了，要愿意的话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这赵员外也真是个好人，虽然说鲁达对金老妇女有恩，但是那知恩不报的人那不有的是吗？要不世上怎么有那么句话叫白眼狼呢？那样的人还会说呢，谁让你救我来的，你活该，我也没请你。像这样的事儿并不奇怪。因此赵员外也好，金老汉妇女也好，这都得算有心的人呢。为了鲁达 甘当风险，花费了。

很多很多心血。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赵员外准备了两乘轿子，四彩礼物，封了200两银子，让鲁达坐一乘轿，自己坐一乘轿，起身赶奔五台山。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万语千言咱自不必说，最后是洒泪分别呀。这样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文殊院。那五台山还了得吗？在当时他跟普陀山、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和尚也多，香火也最盛啊。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千人，您算得有多大吧。等了庙前落轿，赵员外、鲁达全下了轿了，仆人在后边跟着，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去了。可时间不大，里边的首座、都寺、监寺、知客大小和尚50-60人出来迎接赵施主啊。为什么呢？一则是老熟人，二一则人家赵员外家里有钱，父一辈子一辈拿钱往庙上施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啊，敢得罪财神爷吗？因此前来列队迎接。文殊院不远有一座小山头，山头上修了一座8角的亭子，上山的人累了可以坐这亭子上歇一歇，下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就这样，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儿去了，也就喝了2碗茶吧。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后边带着大小和尚100来人。双方见面之后啊，大和尚打问讯送法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谭月今日怎么有时间到碧刹？谭月就是这赵员外，赵员外赶紧以礼相还，方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今天见老方丈有一事相求。好好好，咱们里边谈，里边谈。说着话往里走，等进了大庙，鲁达往左右看看，好嘛，这庙得有多大呀？看这意思能有10几层大殿呢。山门外有一对丈8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穿宅过院，走一层又一层，才到了方丈。进屋一看，古香古色，非常宽大，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放着蒲团，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让赵员外坐的客位，这鲁达也坐下了。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你上这儿来当和尚，你怎么能坐着呢？你得委屈委屈站在我身后。哎呀，这规矩还真多，我也忘了。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说了几句话之后，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这4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全是名贵的绸缎，名贵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珠宝，200两白银。至真

长老一看，阿弥陀佛，请问谭月，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哈哈哈哈，这是我孝敬方丈聊表寸心呢。好吧，既然如此，老僧可就猜黑了。把礼物烧下。是，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那你说吧，有什么事情，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老方丈，我先给您介绍个人，就是他，他是我表弟，名叫鲁达，他是军汉出身，因为看破红尘，打算要落法为僧，恳请方丈大发慈悲，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我就感恩不尽了。哦，智真长老打量鲁达，这时赵员外一拽他，那意思过去磕头啊。鲁达这才过来，赶紧撩衣服跪倒，方丈在上，山下有礼了。这一说话跟打雷似的，两旁的和尚抿嘴都乐了，心说你吵吵什么呢，就你这模样好像凶神似的，还跑这儿出家呀，老方丈肯定不能答应。可智真长老看了一看，哦，免礼平身吧。赵谭月，他是你的表弟，正是。好，容我跟手下人商议商议。来人呐，外边准备素斋。智客僧请着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去了，屋没人了。人家得研究研究。这时候首座都寺监寺知客书记，这是和尚的名册，一千来和尚没人管着哪行啊？一共30多个头头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这些和尚们先说了，师父方丈，此人面带凶气，面目狰狞，收不得，收不得呀，要把他收下，酒后必然惹乱子。大伙儿异口同声，全不同意。老方丈一皱眉，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尔等都知道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再者一说，看人不能看表面，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这也不对呀。哎，我看还是收下为妙。这方丈合适吗？望您慎重考虑。老方呢一看这怎么办呢，都不同意，有主意了。这样吧，老衲说了也不算，尔等们说了也不算，问问佛爷吧。这还得问佛爷的。老方丈吩咐点起一炷香来，身披袈裟坐在禅床之上，嘴中是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入定了。其他的和尚静静的在这听着，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大和尚这才把眼睁开，一睁开满面春风，尔等们

0: 佛爷有法旨，让我们放心，尽管剃度于他。佛爷还说，此人心地良善，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不急也。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谁敢违背？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既然这样，就收下吧。所以等他们吃完饭之后，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赵员外喜出望外呀，这不能回家，就住在这儿了，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那玩意也不少钱呢，都得用银子。开列个清单，赵员外一算计，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取500两来。又拿来500两银子，老和尚自然高兴了。选良辰挑吉日，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香烟缭绕，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3世佛，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给剃脑袋，有长刀的，让鲁达跪在佛前，把头发分成9股，一刀一刀剃，剃一刀还念一段经，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长刀的刚要给他刮胡子，他不干了，从那儿一跃而起呀、啊！等等，我再商量商量怎么样？筛家最喜欢胡须，这玩意给我留着，没事儿，我捋一捋，觉着心里头痛快。在山上出家的僧人，谁听过这种词儿啊？大伙一听，哄堂大笑。至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晃掌中的金鼎9连环。肃静。然后他对鲁达说，汝听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剃除，免得争竞。剃。
1: 是，
0: 刷一刀，胡子剃下去了。鲁达一摸这下巴壳和腮帮，呵，觉着这个别扭啊，没办法，在这就得听人家的。剃完了之后还不算，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让他跪到至真长老的脚下，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记，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似唱非唱，似讲非讲，老当家的微闭二目，声音洪亮。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

0: 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20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
1: 爱有时候消化不了那么多负能量，所以呢少抱怨就好。你可以说说你的人生的难，你让他帮你出出主意，最后呢还是你自己来定夺。有时候你适当的示弱，表达自己累了想要一个拥抱，比愤怒着抱怨要一堆安慰要管用。永远都要记住，别人的屋檐下躲一次雨没有关系，不能次次躲，你终究还是要有自己的一把伞。成年人大多数的崩溃都在心里面，夜里面，委屈里面，没有感同身受，全靠自己面对。你总不能把别人也拽进你的泥坑，其他人能帮你放放洗澡水就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郭琳霞《穿过海的声音》。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是被叫做是音乐精灵的苏运莹，这首明明这个歌呢也是她个人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里面十首歌都是她创作啊，可能大家熟悉最熟悉的哈是野子。至于为什么要叫明明呢，第一个明是夜晚的意思，第二个明是白昼的意思。她说十首歌就像是一整天的心情更迭，用无拘无束的歌词唱腔描述喜怒哀乐的周而复始。在大众眼里面看来，苏运莹就是野子，一开始会给人觉得歌中有一些魔性，是我们平时不太会听到的那种曲风，再仔细看他的歌词会发现满满都是正能量，当然给大家的生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冲击。制作人陈建奇也说，苏运莹虽然说接受过专业的音乐学习，但他并没有因此被束缚，而他的音乐也是畅瀚淋漓的展现他的精灵世界。来听明明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是97年发行，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去 KTV 唱歌依然还是要点这首歌来作为压轴，每每副歌响起大家总是会心生情怀吧。一个人一辈子能有一两个知己好友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些陪你走过最疯狂的青春时光的朋友，他们都还好吗？工作还顺利吗？也会不会偶尔的微信联系一下，相互寒暄，聊聊当年你们一起做过的那些傻白甜的事情呢？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纸飞机》，这应该是在她的歌单当中我最爱听的一首歌了吧。民谣听感的编曲搭配浅浅吟唱的歌词，倒是很容易忘记那个深情苦唱情歌的女人形象，有点纯真自然，回归到童年时代的感觉。这首歌其实也是这样的深意吧，无论你多大，内心在某个时刻永远都住着一个小孩，不是吗？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听》。

0: 听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王铮亮《True Love》。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莫文蔚《盛夏的果实》。这首歌注解里面有说，爱情永远会给人带来伤害和无奈，也许靠近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是一件无奈的事情。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然还是要继续，心情会不断的改变交替，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呢？没有人会给出真正限制的定义，所以呢，整理好心情，重新出发吧。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玟的《每一次想你》，这是他97年正式出版的比较文艺范儿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也是他加盟新力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当时李玟是想做转型的，所以这个专辑希望呈现多元化的一面，于是呢，除了往前那些小性感小深邃之外，还加了一些小可爱。你会发现这首歌当中呢，他还是会带一些调皮感的。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恋爱当中的每一次小失望都是在检测抗压能力和三观底线，替未来做一次安检。情绪可以退让，底线有时候不能让步，你松一次口让一次步，那么往后每一次都是你先妥协，你先原谅。就像是你点一个麻辣香锅，拿出来两片培根没关系，拿出来三根竹笋也没有关系，拿出来四个豆腐泡也没关系，最后拿出来午餐肉、蟹棒、鱼丸都没关系的话，你可能只能舔锅了。所以事实证明，在感情当中需要包容，且也需要一些些自己的坚持和原则。来听下一首歌，《心有独钟》。

种事事有答复，句句有回应的聊天，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真的很舒服。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爱人也好，如果我断断续续给你发了一大堆分享的消息，可能你当时没有立马看见消息回复，但你看见之后会一件一件的回复我，这会让我觉得哔哔叭叭不是在自言自语，感情呢也不是在单向输出，句句有回应的聊天真的是会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至少会让对方觉得原来他对你而言还是重要的，或者说你并不觉得他说的话是废话扰到了你。我想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家人的感情，感受上都是一样的吧，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不是吗？来听周华健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那很难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0: 我的现在

啊，所以听恩不能忘，施恩不能忘，所以这个天地君亲师，而这个君亲师啊，可以说是呢，我们人生处世待人的三宝啊，君，我们上一节课讲到啊，以身作则，使命感，大公无私，知人善任，纳谏。这些部分都是君的精神，亲养育啊，对我们高度信任啊，然后不求回报，不弃不舍，这是亲的精神啊。师啊，启发人的智慧啊，道统的传承，还有培育啊民族的栋梁，这个是师。

那我们掌握这个精神呢，扮演任何一个角色都能扮演得非常的成功。哦，那这三个精神呢，时时要求自己哦，不是要求他人。啊，因为现在人都有烦恼，烦恼在哪？啊，比方父母觉得孩子不听话，老师觉得学生不好教，领导觉得下属不好带，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烦恼？想不想放下烦恼？好，哎，传统文化教给我们呢，转烦恼为菩提哦。可能我们现在最痛苦的事情啊，会转念哦，那个最痛苦的是会变成最快乐的事情。转念很重要。哎，真的啊，可能同样的事情，两个人遇到，一个人觉得像下地狱，一个人觉得像上天堂，所以明明同样一件事，为什么他们的感受不一样？所谓境缘无好丑，人生的际遇没有好坏，好丑起于心，心的分别执着，啊，心的好恶造成的。哦，刚好，我们中心的执行长，啊，吴执行长，啊，他刚好15号，啊，对我们大马的大众啊讲了一堂课，啊，群书治要在企业中的实践，啊，有来的学长请举手，哦，大部分都有来，请放下，啊，我想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哦，我们执行长讲他遇到越困难的事情越兴奋，啊，又是他人生一个很好突破的机会，而且越困难突破了，帮助的大众越多。啊，当时苏州政府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后来政府来找他，他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皆大欢喜。为什么能解决？哦，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啊，我们一听解决了啊，拍手，哎，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态能解决，什么方法能解决。啊，其实在执行长他分享当中呢，心生则种种法生，方法从哪里来？从他的心出来的，都是呢无我利他的心。哎，对方感觉到了，你怎么处处都替我想？哎，你也没有得什么好处啊！哎，人就觉得很感动，他就肯跟你沟通嘛。那谁愿意哦？对立冲突几年都不能解决，谁愿意？你们有没有遇过有人去打官司，打了5年，花了很多钱，常常上法院，他说好快乐，我上法院上了5年那他是精神有问题了，都想解决问题嘛。哦，所以这个无我利他的心境可以感动对方，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啊。那首先哪里开了？他的心结就解开了，啊，再用方法，啊，在互相之间的设身处地，啊，互相的一种调节，一种包容，哦，好，那就能化开了。那我们看这个谈到的君亲师啊。就让我当下呢感受最强烈的，啊，也是我们的执行长，啊，他落实君亲师，啊，落实得非常具体。

非常让我们感佩。首先君以身作则，他到开始工作，就是早上可能五六点就开始工作了，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其中有一天呢，忘了上厕所，十几个小时没有上厕所，我听了很心疼，还是要去上厕所的，这个还是会上升。两位领导，我们的执行长跟我们的看顾问，两个人从来的第一天到现在都是这样在工作。我对执行长讲，我说曾经听过您的课您有两句话呢我印象很深。他说做人的最高品质是无我，把自己忘了，念念为他人，念念为国家社会。做事的最高品质是忘我，把自己给忘了。看到他们呢干了一整天呢十几个小时没有疲态，害我打瞌睡都要到旁边去打，有点不好意思。不是打哈欠不是打瞌睡，打哈欠这个是以身作则君。还充分听取我们的很多的意见，这个就是纳谏。亲，这几天呢中餐晚餐呢都跟我们所有的同仁一起吃，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学习啊，工作，这就爱护啊。昨天晚上我们一个同仁刚好血压高昨天已经恢复正常从我执行长就带着我们一起去到他住的寝室看望他，这个就是表演亲给我们看还有诗这个诗呢就循循善诱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包含跟我们一起用中餐晚餐吃完饭呢有时候一聊两个小时每一个同仁的问题他都一一给他们解答。这个是机会教育尤其呢有一段话印象很深因为我们执行长呢他在整个传统文化的落实给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落实家文化2000多员工不用打卡他说哪有回到家还要打卡的2000多员工很团结像他们员工只要怀孕都是特别照顾可以晚一个小时上班或者早一个小时下班吃饭的时候都是做特别桌给他们特别加菜因为每一个同事怀孕那孩子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下一代而整个家文化呢确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的科学家他们研究了一个主题为什么全世界的文明只剩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呢还历久不衰达到5000年之久是什么因素才能成就这样的文明呢他们去做研究研究出来的结论

是可能是中国人呢重视家庭教育。那这就告诉我们，整个文明的道统靠什么撑船？家撑船。这个家不是三口之家，也不是四口之家，少则两三百，多则五六百哦。所以为什么齐家可以治国？哇，跟几百人相处啊，都能很融洽，这个处事就懂得进退，有处事的智慧胸怀都在其中了。那我们的民族面临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族没有了，那这个文化怎么撑船？都市化以后，我们的下一代的素质快速下降。为什么？两代怎么教孝代孝道？怎么教处事待人接物应对进退？甚至只有他一个独生子女，那不都宠坏了啊？所以道统没有办法靠小家庭传承，很困难。那不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会快速堕落。香港有一个华人很感叹哦，说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为什么短短几十年变最短视的民族？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有感受，因为打开报纸，年轻人为了几百块、几千块伤害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的例子，已经不是新闻。看到这一个情况啊，我想我们的祖先在天之灵在淌血，这么好的教诲给我们，我们不学，学自私自利啊，学跟人家争夺，就变成这个样子。哦，那摆在我们面前是这个现象啊，而且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厉害，既然在我们眼前出现，我们就有责任，就有道义要改善，见义要勇为。哦，师长有高度的智慧，看到现在都是小家庭，那文化怎么承传？提出问，企业家，企业团体是个大家庭。以前的大家庭是用血缘的关系来维系，企业家团体的大家庭用道义、用仁义来团结。哦，这一点其实日本做得很好，但现在也越来越衰落，因为还要透过不断的教育才行。不然好的传统也很难保持，因为日本是亚洲最早接受功利主义，他现在孝道啊这些伦理道德也下降得很厉害啊，他们有沉船的企业，那员工都待一辈子啊，从来没换工作啊，他生活居住下一代都照顾得好好，所以人心很安，尽心尽力为自己的团体。哦，这用仁义用道义不是血缘。哦，而这我们执行长啊，他们听了以后就在自己的企业落实家文化，就会带动了几千家企业到他们的企业去观摩，去学习他们的经验。哦，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一个团体企业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影响，那个力量非常大。几千家企业接触了，都照着家文化去落实，
不得了啊，影响无远弗届哦。现在连日本、韩国都在效法啊，他也受邀到日本、韩国啊，包含这一次稻盛和夫日本经营之盛啊，跟也是开会议啊，我们执行长也是亲自去授课啊，也解决了很多他们提出来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么久的时间了，他的企业20多年了啊，他真正去落实君亲师，哪有问题提出来他不能够解决的？他真做了一定能说嘛，说不一定做得到啊，说有时候是理论啊，你得解行知行合一才能真正契入。好，那执行长他真正自己去做了，由他来给我们讲家文化，感觉呢有醍醐灌顶的感受，特别点到最重要的核心点。好，所以他点出来就是君亲师的这个师啊，他不只抓住机会，他点都点到最核心。哪些是最核心呢？有我就不是家文化，这句话很经典哦。请问大家一听到家文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给我温暖哎，那每个人都要温暖，那谁去烧柴火啊？那每一个人都首先想我，那叫自私自利啊，怎么是家文化？我们就想起师长的教诲啊，中国的教育达到的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让一个人父子有亲的天性终身保持，就是孝嘛。那他的孝道终身保持，不就心中只有父母，他怎么会自私自利呢？由这个孝道的核心，爱的原点，再延伸达到第二个目的，从孝延伸，从爱父母延伸到爱兄弟、爱家族、爱邻里乡党、爱社会、爱民主，最后爱世界一切不同

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中国传统养生是以人体生命的整体观为理论基础的，注重从人的整体出发，通过自我的修炼和调养，以达到延年益寿，提高生命质量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传统的养生文化呀，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我们不仅需要继承，而且需要开发和不断的发展壮大，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

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过程当中，在保健康复，在防病治病的实践当中啊，逐渐形成了养生健身的哲学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基础。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中医认为啊，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啊，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啊，是万物发展的根源。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首而持于内，阳为阴翼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

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祛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就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就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

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夏天各种植物

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呀，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淡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啊、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

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敛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就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啊。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

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是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啊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呢，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晨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

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哎，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哎，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啊，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尘，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呀、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

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出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应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助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但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独处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啊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

萝卜、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一些收敛型的运动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呢，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避带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心平气和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

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呢，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在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闲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

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呐，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刚拿出来的冷饮呐、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思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

0: 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啊，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啊、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度的静养，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耗伤我们的肾气。那以上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四季养生，讲到了五脏养生。那今天节目看一看呢，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北京时间22:30。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在玉成宫娘娘的寝室里跟着杨忠聊天，这会儿四周围死一样的寂静啊，眼前只有太监杨忠，杨忠坐在这儿打了个嗨声，哎，包黑啊，你看看这么大一个玉成宫，娘娘不在了，我跟你说真心话，一进这玉成宫啊，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我倒不是怕什么妖魔邪鬼，说真的，

我是惦记着娘娘啊。李娘娘待您如何？干嘛待我如何呀？手下的这些大小太监，娘娘对他们都好，从不打骂。跟你这么说吧，娘娘救了我的命啊。当年呢，这个外国进贡一东西，一个风魔铜的一马车，前面一匹马，后面一辆车，皇上特别的喜欢呐，就赐给娘娘了，就放在那屋龙书案的旁边那案几上，往那一放，我不知道啊。娘娘呢就在这屋这抚琴呢，我呢就收拾那个屋子，哎，我就看见这马车挺好啊，我伸手这么一碰这马鞍，哟，坏了，感情它有消息儿，有机关，一碰这鞍子，这马它自己往前走，它能动，我哪知道啊？当时我手足无措，我这么一抓，哎呦，这马咵，连那车就掉在地上了，这马腿就给摔折喽，当时把我吓坏了。您可要知道，这是皇上心爱之物，给娘娘刚送来就让我给弄坏了，我傻了，我知道非得把我乱棍打死不可。就在这会儿，娘娘啊过来了，她一看说怎么回事，我都吓晕了，旁人一说，娘娘她不单没怪罪我，过来安慰我，当时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找来的工匠，后来呀、就把这马腿给修好了，就放在那儿。娘娘说谁也别说，也就别动了。转过天来，皇上来了，皇上赐给娘娘的东西他也爱呀。老主皇爷过去一看，哎，皇上真细，他就发现这马哪儿不一样了，用手一碰这鞍子，这马不动了。皇上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当时啊，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李娘娘说了：“嗨，说我无意当中一碰他呀，我把这马车啊碰掉摔了。后来呀、我叫工匠又把它粘上了。陛下呀，您要是怪罪，您就怪罪我吧。”皇上听完了，呵呵一乐，一笑了之，这事儿过去了。呵儿啊，你可知道这是娘娘说的？皇上一笑了之，我要是说呀，我就一死了之了啊！我得抄了家，得灭了门呐！打那儿开始哦，我这心里边就把娘娘这事儿记住了，这不救了我的一条命吗？哦，这么回事啊！不说了，我领你啊上书斋再看看。就在对面，两个人走出了琴房，来到书斋的门前。你先进去啊！包拯走进去了，就见杨忠迈腿迈着门槛儿。不知因为什么，是迈门槛没迈利索，还是什么原因？好像是绊了这么一下，哎，哎。哐，这人就趴那儿了，这灯笼哐就掉地上了。太巧了，灯笼没倒，啪立在那儿了，那灯也没灭。包拯一看，赶快把灯笼放在桌上。哎，杨公公，杨公公，杨忠啊，没言语，您这怎么了？您没摔坏吗？杨公公他伸手要扶的，就在这会儿就见杨忠趴在那儿出声了。哎，包公胆子不小啊，听这一声觉得怎么细声细调啊，声音变了，就见杨忠慢慢的站起来。包拯一看，怎么回事？怎么举止这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包公傻了，就见这杨忠站在

0: 这儿，轻移连步，包公节节后退，杨忠站在包公的跟前儿，道了个万福，大人，我冤枉你，你可是杨忠吗？大人，我不是杨公公。啊，你不是杨公公，你是何人？我叫寇珠，我是宫中的程昱，过去我是伺候刘娘娘的。程昱，包公知道程昱啊，就是女官名儿，所谓的一大的宫女吧。寇珠，正是。今日你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我来鸣冤告状。告状？你要告哪一个？第一状，我要告当今圣上。啊，包拯一看，告皇上，这要疯了。第二状，我告现在养老宫中的刘娘娘。第三状，我要告宫内六宫的都总管郭槐。包公一听啊，这才叫告状呢，他告到天上了。啊，寇珠啊，有何冤情当面讲来。大人，我有不白之冤。
1: 讲。
0: 好，
1: 这个杨忠以女人的口吻叙述了这么一段发生在20年前宫中的传奇故事，宫中的一个丑闻。20年前呐，当时是宋朝真宗皇帝，真宗叫赵恒啊。这个皇上前不久皇后病逝了，皇上无后，没儿子。这年8月15，皇上呢在御花园摆了一桌酒菜，身旁边一左一右俩妃子，一个是金华宫的刘妃，一个是玉成宫的李妃。这俩娘娘都是皇上的宠爱的妃子。最高兴的是什么呢？现在俩娘娘都已经身怀有孕了，今儿个8月15赏着月喝着酒啊，这明月高挂天空，照如白昼，月光皎洁，美酒明月爱妃。这皇上能不喝多吗？喝了有点高了，看看两个妃子。爱妃啊，你们两个人已经身怀有孕了，朕给你们准备了分别各自一件东西，呈上来。小太监呈上来了一个金丸，一个玉玺龙符。这金丸啊叫玉胆金珠，什么意思呢？就里边一个玉胆，四方的，外边赤金裹着一个金丸，一个丸上写着金华宫刘妃，一个丸上写着玉成宫李妃。玉玺龙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啊，就小孩裹的那个小被儿，盖上玉玺了，孩子一降生呢，拿着小被儿把这孩子裹上，给小孩预备的。皇上说，你们两个人每人一份儿啊，你们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了，谁要是先降生一个男孩，朕我就封他为皇后，这个孩子就立为太子啊。皇上借着酒劲儿就把这个事儿算定下来了。皇上说的那就金口玉言呐，随便一句话那都是板上钉钉的。

事情就过去了。李娘娘怎么想的？嗨，生儿生女，这天意呀、啊，顺其自然，只能等着吧。她李娘娘忠厚，刘娘娘呢？刘娘娘工于心计，这心呢，跟那蛇蝎也差不多狠。刘妃一想，哟，我要算着这日子，这李妃要比我先生啊。她要生个女孩还好，万里有一呢。她要是生一个男孩的话，母以子贵啊，她就皇后了。将来那小崽子就是太子，那就是皇上，我这一辈子死在宫里就完了。这不行，怎么办？我得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他把他那个贴身的最亲信的太监叫郭槐找来了。郭槐啊，呵，坏主意多，好主意少。娘娘，您找我。郭槐啊，这宫中没有旁人，皇上的话你都听到了，我明白您这意思，您是说那姓李的最好让他别生，对吗？这个事儿没法办啊，堕胎不行，他身边都是人，太冒失了。那您说怎么办？我想想一个辙呀。哎呦，除了堕胎，这东西他没法控制啊。啊，抓拉一生，这一生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你说那这是个孩子，咱没法弄啊。就不能找个东西替替代代吗？娘娘，高高高高，有了，我有一主意可以替代。你说这么这么这么着，回头我找那稳婆。行啊，郭槐，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娘娘放心。郭槐一看，就这么办了，他去找那稳婆去了。稳婆呀，就是接生婆，专门皇宫里御用的，姓尤，叫尤婆子。郭槐找着尤婆子，一见面，两大块黄金50两一个，往这一拍，这个，我说尤氏，你把它收起来。哟，尤氏一看，黄当当啊，俩，他明白这个，100两金子，那是金子，这眼都冒金星了。哟，我说郭公公，来就来吧，我什么都没干，您给我这黄当当的金子是干嘛？马上活就来了，好办。你呀，听刘娘娘的遗旨，即使举手之劳，这么这么着就行，这个归你。啊，哼，这你笑什么？哎，你干嘛推过来？这钱我知道，这好东西，谁不爱这黄灯灯啊？可有一样，我这黄灯灯我要收下，这事儿我要办了，我的公公，哎，我活得了吗？非把我剐了不可呀！那皇上要知道，那啊，怎么说你不想干，我没法干呐。我把皇上的儿子太子弄死，那行吗？不是弄死，那么就一刀割，那也不行啊。哦，你是怕皇上。你是怕皇上把你剐了？对呀、啊。现在这事儿你知道了，刘娘娘让我来的。皇上把你剐了，刘娘娘能灭了你的门，抄了你的家，你琢磨琢磨。哎，那刘娘娘，你就把她收起来，放心，后边的事儿有娘娘给你撑着，你怕什么了？那就这么着了呗。这尤婆子揣起来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李娘娘生了，嘿，天随人愿，生了个男孩。这尤婆子一看，拿着玉玺龙符把这孩子

包不好了，因为身边只有她一个人，接生婆嘛。娘娘产后失血过多昏过去了，就在这个当口郭槐来了，手里提了一装盒，事先准备好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皮一扒血淋淋呐、啊。这小爪连尾巴啪啪啪一剁，小背儿一包，这好，狸猫放娘娘旁边了，太子放在庄河里，盖儿一盖，走了。郭槐提了庄河出离了玉成宫，来到金华宫，见了刘娘娘，娘娘到手了，好。扣珠啊，刚才我说的你听到了吗？这个扣珠就是扣成玉，这刘娘娘比较器重的一个大宫女。娘娘，您刚才跟我说的我都听到了，就这东西你把它呀拿到金水河边上，里边那崽子给它掐死，扔到那金水河里，顺水漂流就能流到宫外边去，知道吗？千千万万别耽误，不要让旁人知道。娘娘，我知道，快去快回。哎，寇珠捧着庄盒打宫里出来，很快来到金水河畔，金水河就在面前，背后是一片树林。寇珠站在这金水河河边上，寇珠在想，甭问呐、啊，这是李娘娘生的那个孩子，准是太子，要不然的话，刘娘娘能这么办吗？怎么办？我把孩子掐死，扔在水里头。哎呀，我要真要这么办了，我对得起皇上吗？皇帝一直无后，现在好容易有个龙种了。小太子刚刚降生，这孩子是无辜的，他得罪谁了？我跟他无冤无仇，我把他掐死扔到河里，我还是人吗？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李娘娘，对不起刚刚降生的太子，我也对不起我自己呀、啊、寇珠，我这屈了大德了。可是我要不扔，刘娘娘马上就得来找我，他饶得了我吗？送出去，送哪儿去呀、啊？哎呀，这怎么好？寇珠拖着庄河在这河畔来回的踱步，就在这会儿，迎面过来一位，一个太监叫陈琳，这也是皇宫里的一大太监，手里也提了一庄河，离老远，他就看见这寇珠了。彼此都认识，很熟识，平时关系就不错，他知道寇珠人好，所以平时啊都有过往。哎，这不是寇珠吗？啊，是陈公公啊。啊，你这干嘛呢？您这是啊，我是给八王爷摘这个蟠桃的，明儿是八王爷的生日啊，每年不都这样吗？是是是，你，哎，你怎么哭了？娘娘责骂你了？没有，没有，怎么了？快，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寇珠一看，到这会儿没有人了，他知道陈琳是好人，我就跟他说吧，就把这经过跟陈琳一说。陈琳一听，啊，太子在这里边，对。怎么办吧，寇珠啊，你把太子放到我的庄河里，我把他带出去，带到南清宫，带到八王爷那儿，这太子不就得救了吗？能行吗？怎么不行啊？要不然这太子必死无疑呀。好，那这事儿您可千千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哎呀，我能走漏风声吗？你放心，这是太子，是龙种啊，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我要是说出去让我不得善终。好，陈公公，
我替小太子谢谢您了，我也不会说的，我口中要吐露半点风声，天诛地灭！快快快！两个人盒盖打开，他这是一盒都是桃，把桃弄出来，有个夹层打开，就把这太子抱着放在庄盒里。好在呀，小太子这会儿睡着了，闭着眼睡得挺香，这会儿要哭要打一喷嚏可就麻烦了。这会儿陈琳赶快把这桃码好了，本来啊满满登登都是桃，割完孩子这桃再一割它富裕了，这怎么办？放袖口里吧。都弄好了，盖好了，口珠，我走了，你保重。好好好。陈琳转身就走，刚走没有几步，刘娘娘到了。刘娘娘怎么来了？这个奸妃呀，她坐着自己在缓这劲儿。扣住刚才我吩咐她，她抱着庄和手好像有点抖，这目光之中眼神有点迷离。她是不是要做什么妖啊？不行，我得看看。带着有五六个心腹太监宫女，她后边跟来了。离老远刘娘娘就发现寇珠哎，好像跟一个人说话，那个人提着个盒子走了。刘娘娘很快到了跟前儿，寇珠啊，娘娘您来了。嗯，扔了吗？扔了，我把他掐死了。嗯，哎，你怎么哭了啊？是吗？娘娘，刚才我把他扔到河里时，娘娘我有点心疼，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小生命。嗯，刚才那是谁？刚才那是陈琳，陈公公。哦，快把陈琳给我叫回来。小太监撒腿如飞，陈公公，陈公公留步。

秋，剪不断，已寒暖，是凌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关于初恋的歌。人总要在伤了心后才读懂爱，就像诗儿里说，我想听离歌，很多年我都不敢听这首歌了，我和初恋所有的美好不舍都在这首歌里得到了诠释，也是我们的分手歌。如今我的孩子已经6岁了，丈夫也很爱我，我终于在心里可以放下这段感情了。

离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程，路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过客，每段感情，每段经历，每个人都是生命留下的印记，不论回忆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都已经发生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多年后你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如最初那么刻骨铭心。

人有点难以忘怀的东西没什么不好，但是不要再妄想重回过去，因为过去了就不会回来，回来也不

爱不能成为牵绊，所以要选择放手，从容地走出彼此的世界，你总会遇到生命中属于自己的那个人。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前不久路过一家小店，里面传出那首《我想有个家》，记忆瞬间被拉回到80年代。那个穿着男士西装、冷峻表情的潘美辰，在春晚的舞台上唱响这首歌的情景。

我想有个家。出生在普通家庭的潘美辰也是通过选秀走进的歌坛，不过他参加的是青年创作歌谣比赛，那时就已经展现出创作才华。1988年，19岁的他和方季韦同时加入蓝白唱片，第二年就凭借《我想有个家》走红歌坛，随后更是推出《我曾用心爱着你》《写不完的爱》，奠定他创作歌手的地位。我

我曾用心爱着你。别看潘美辰我想有个家唱得真切动情，生活中他的家庭其实很温馨，父母感情很好，而他的哥哥潘协庆同样是位杰出的音乐创作人。刘德华的冰雨，周华健有故事的人，许茹芸的美梦成真，还有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都是他做的曲。

谁让我流泪，难得听到中性的潘美辰唱这样哀怨的歌。其实今天选择他的歌也是源于在微信中看到熊猫晶晶说，十几年前初见初听潘美辰时有种震撼，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不拘世俗有才华有个性的女子。那时我还用他的歌名串起一篇小短文，改天贴出来怀念我们的青春。好，等着你。

写不完的爱。虽然潘玮辰的家庭很幸福，但他的个人生活却没有世人看起来那么如意。至今单身的他说，我的生活不需要那么公式化，家人和音乐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时间久了就不那么渴望婚姻了。而对于屡次被质疑的性取向，他虽公开否认，但依然我行我素。那我们也就别瞎操心了，只管听歌就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大锤公子秦用头前领路，秦琼等众人呢，飞一般来到西北犄角这铜旗杆底下。秦琼把双锏这么一摇，往前催马，在旗杆上头把这白点给点了好喽。这第二锤这活还是李元霸的。这位赵王千岁吸收上一回的教训，也不吵吵也不喊，催马往前一冲，双锤高高的举起，螳螂扑通就把这铜旗杆就给砸倒了，特别特的脆快。得嘞，我两锤已经锤完了。一圈马躲到旁边，秦琼点了点头。大锤公子领着众人又往北边转，来在了北方人鬼水。秦琼还是双锏点白点儿，这回谁的活了？三公子裴元庆龙头锤也厉害呀，哗楞楞摇欢了，对准这白点啊，啪咔嚓咣当。北边也完了，大家伙又往东转，来在东北犄角。秦琼仍然是负责做标记，裴元庆还是砸呀，这一根铜旗杆也算倒下了。众人随着秦用又来到东边，是东方甲乙木。秦琼做标记，看看干儿子，秦用啊，这一回该是你的班了。爹，您就放心吧，这些年我的武功也见长，力气也见大，保证完成任务。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双锤并举，嘡啷咣当，这根也倒下了。众人又赶奔东南角，嘡哐当，这根旗杆也倒下了。秦用的任务也算是胜利完成。这回再转就倒在南方丙丁火了。秦琼做好了标记之后，瞧了瞧梁世泰，哎呀，说实话，秦二爷心里头啊，真就有点不安稳。我说梁爷，刚才六根旗杆砸得都挺脆，按理来说他们几个都应该恢复体力，这第七根旗杆了是您的活，不过您这个力气头到底顶得住顶不住呢？如果说要感觉不行的话，那么李四爷、裴三爷都能够替你砸，你千千万万的量力而行，可不要耽误了大事啊。梁世泰一听，心里头老大不高兴，哎呀，秦元帅，你怎么就看出来我的力气不行，我砸不倒铜旗杆呢？您呐，退到一旁，就瞧好吧。我是挂锤庄的庄主，我这一对冰铁亚油锤在我茶酒馆前边挂了一年多，也没有人敢举三举晃三晃，我是天下数得着的英雄啊。秦琼一看也不好伤他的自尊了，点好了白点之后，一圈马躲到旁边。再看这梁世泰鼓足了勇气，双锤并举往前催马，就倒在铜旗杆底下了，使出了九牛二虎一条龙外加两条毛毛虫的劲儿，就砸这旗杆呢，嘡啷，砸了一下，这马停不住，又冲过去了。梁世泰这力气呀，还真就不怎么样。另外呢，心理素质也不过。

过硬，这一锤砸是砸上了，可是旗杆没断，只是往那头啊歪了一歪。这下子可麻烦喽，把雕斗上头那些当兵的都给震醒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要地震是怎么着？八名兵卒挤作了一团，不好了不好了，有人进阵啦。要想点信号灯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就把机关埋伏的总弦就给打开了。还有一个人呢，试着往下放这蜈蚣梯，那意思他们还想下来，还想逃走。李元霸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嘿嘿，这个梁世泰纯粹是饭桶，你这一锤呀没砸倒旗杆，反倒捅了马蜂窝啊！得嘞，我给帮帮忙，找补一锤吧。这李元霸真是愣，跟谁也没打招呼，往前一催马，锤就举起来了。躺下吧，躺，咔嚓咣当，这根旗杆也倒下了，雕斗掉下来，八名军卒全部摔死，还有一个倒血霉的，谁呢？就是梁世泰。梁世泰催着马跑过去了，还没等圈马回来呢，这旗杆呢跟着就倒了，把他连人带马就拍到底下，啪嚓一声，连坑都没坑，哈也没哈，就拍成了肉饼。李元霸吓了一跳，哎呀呀，哈哈哈，没玩好啊。秦琼也直抖了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说赵王千岁，谁让你帮忙来着？哎，要说这事呀，也怪不着我，我是好心办了坏事了。裴元庆赶紧过来解劝几句，大帅，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尤其是梁世泰这个人，他是一个官迷，我估计他呀即便说活着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建树，得了，死了就死了吧。好嘛，他倒大方。秦琼一看人死不能复生了，算了算了，还是破阵要紧。我儿秦用何在？在呀，你过去把已经打开的机关给他重新锁死。哎，好嘞。秦用过去一看，那雕斗已然落在平川之地了。他过去仔细一瞧，果然是总机关已然打开。他没费什么劲儿，又把机关重新给锁死了。爹，万无一失了。好嘞，咱们再去砸那第八根铜旗杆。书说简短，一行人到在了西南角，就剩下最后这一根铜旗杆了。秦琼点好印记之后，裴三公子还有赵王千岁，你们二位出一个代表吧，谁砸这第八根。裴元庆一晃双锤刚要过去，李元霸把他给拦住了。哎，等等啊，等会儿，你还两个锤一块啊锤，太没劲儿了，我来一个锤就能够锤倒喽。裴元庆还想跟他争辩几句，可是已然来不及了。李元霸往前一催马，擂鼓瓮金锤高高举起，就是右手单锤呀，烫浪咔吧咣当，第八根铜旗杆也宣告报废。裴元庆心说，嗨，你就是逞能耐，你一只锤能够砸倒，我这单手锤也能够完成啊。有心跟李元霸争辩几句，可转念又一想，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今天你是来帮忙的，你是客人，我不应该说别的，暂且忍上一忍吧。你等着哈，到在扬州会夺玉玺的时候，我再跟你比武较量，分上下论高低，以许三锤之耻。裴三公子扁了扁了，他给咽了。这时候秦用招呼大伙，哎，各位叔叔大爷，咱们呢奔中央将台去吧，我表叔在那儿等着呢。
说完了，领着这哥几个由打西南角直奔中央将台。单说罗成在中央将台这地方啊，一直在侧耳倾听，就听那边咣当一声，听那边咣当一声，一连是响了八声，来自八个方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罗成他乐了，知道八锤两剪倒铜旗已经是大获成功。这时候秦琼带着人已经来在了将台的下头，甩邓黎安下了马，罗成赶紧迎接，表哥呀，各位请到将台上边一叙吧。领着大家伙腾腾腾上了将台。今天将台上头啊，全都是罗成的亲兵，在这儿说什么话都不会走嘴。分宾主落座之后，秦琼就问表弟呀，别的先别说，我先问一问西山口那弓箭手是怎么回事。嗯，罗成也不明白呀，表哥我可没安排什么埋伏啊。哦，少保点了点头，甭问呐，这铜旗镇里头也不是一潭死水，也有外国秧。有一个叫做东方伯的，号称三手大将，一定是他不服我的管束，偷偷的派人设下了弓箭。表哥您放心吧，影响不了大局，咱们呢赶紧点响信炮，让瓦岗军大队人马杀进来，获取全面胜利。秦琼点了点头，刚要放炮，哎，可了不得了，由打正南方向啊，来了一马汤帆，如飞似电就来在了将台的底下。马上一员老将军，非是旁者，正是武王杨方杨义臣。那位说了，这杨义臣怎么来了？哎，那他能不来吗？按照罗成的差遣，他在南边啊镇守南门，本来心里头挺踏实的，认为自己这干儿子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到在这地方那就是定海神针铁了。东岭关也好，铜旗镇也罢，铜帮铁底那是固若金汤啊。可万万没想到，这天晚上就得着禀报了，说是四面八方铜旗杆全都倒了，那情况不明。哦，老头子须眉结扎呀，心说罗成啊，你可是大元帅，你是镇胆，在中央将台那地方你坐镇呢，发生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你怎么无动于衷呢？老头子赶紧骑上马，后边从人都追不上他呀，一路匆忙就跑到了将台底下，抬头一看，呀哈，就见上边啊，罗成正和几个陌生人正聊天呢。老头子多多少少可就生了疑虑了。罗成啊，有人闯阵，把铜旗杆都砸倒了，你这儿怎么没有动静呢？罗成闻听是哈哈大笑，干爹，我跟您实话实说吧，现如今昏君杨广无道，民不聊生，天下处处刀兵水火，大隋朝已经完了十之八九，就剩下扬州那么一点辣头了。杨广他设下扬州会，说什么群雄聚会夺玉玺，实际上是要害死各路反王。您是隋朝的亲王，设摆铜旗阵帮助杨广做歹毒之事，实在是不知时务，助纣为虐。事情也挺凑巧，您偏偏请我爹到这儿来做镇胆来，我呢又替我爹来到此处，还得到了你的器重，让我做大元帅。明人不做暗事，杨义臣呐，不是有人说我是奸细吗？实际上那个人他说对了，我罗成就是奸细到这儿来卧底的。
阵图我画的是清清楚楚，派人送出。

去，交给了大帅秦琼。现如今我们是巧妙安排呀，八锤两剪倒铜旗，这座阵势已经完了。杨以晨，老匹夫，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说？哎呀，杨以晨闻听此言，气得真魂都出窍啊，在马上摇两摇晃两晃，喊一声罗成，你个狼崽子，一口鲜血喷出来，哭通通是栽于马下。这可就休克了，是人事不省啊。罗成看着他也不着急，来人呐，下去把老头子给扶起来，撅砸锤叫，把他抢救过来，有些话呀我还得跟他交代清楚呢。派了几个人到底下扶住了杨以晨，一阵的抢救啊，啊，好半天这老头子才悠悠转醒，微微睁开二目，哭了一声，哎，完了完了，都怪我是有眼无珠，养虎为患呐。罗成又是一阵的冷笑，干爹您不要自责，我爹罗老王爷曾经交代说，你跟我们家有一定的交情，特别是你有俩儿子杨启杨豹，已然死在了一字长蛇阵，现在呀硕果仅存的就是你的三儿子杨全忠了，我爹让我手下超生，留你们爷儿俩不死，也好让老杨家有个香烟后代。所以说呢，这罗成话还没说完呢，该着出事儿。又打正北方向一马趟翻来了一员将，谁呢？正是杨全忠，催马摇枪，眼珠子都快瞪冒了。好哇，罗成，你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咱们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没什么好讲的，你过来受死吧。罗成一看，呀呀呀，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我说放你们逃生呢，你说跟我拼命，哼，我呀就是不怕你这号的。来人呐，备马抬枪。小罗成下了将台，飞身上马，一兜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可就冲过来了。这杨全忠啊眼珠子都冒血了，不由分说和罗成就打斗在一处。你别看他们俩人都是使枪的，可是档次不一样啊，也就是三五个回合，这杨全忠就不行了。像那个你赶紧告饶，赶紧逃命，说不定还能够保住残生。可哪知道这杨全忠他是少爷公子，平时骂街说上句说大话都说惯了，不爱说软乎的，越是打不过人家越是破口大骂，三下五除二可就把罗成给骂火了。好啊，不给你一个好瞧，你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招枪招枪，啪啪啪，那罗家五虎断魂枪施展开来，杨全忠能受得了吗？一个没留神啊，发一枪扎透了前胸，把他挑于马下。老头子杨以晨呢就在旁边看着呢，哭通二次晕倒。罗成一点手，来人呐，把他再给我救醒了。这回掐人中啊，撅砸锤叫我都不管用了，有人找过木桶来，哗，半桶凉水，老头子二次醒来。哎呀，罗成你好狠毒啊，我一共有三子，杨启、杨豹、杨全忠，全都为国捐躯了，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黑发人呐、罗成啊，我就是变成立

0: 我也要索尔的性命必报此仇啊。杨逸晨呼哧呼哧在那儿喘粗气，罗成一琢磨这事儿不太好啊，血海深仇已经结下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干脆给他去去根儿吧。干爹，不管到什么时候，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干儿子。我说干爹呀，人活百岁也是一死，像干爹您都70多了啊，够本了。干爹，你肋下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不是你的宝剑吗？你就把它拔出来呗。老干爹，你还活着干什么呀？啊，你抹脖子吧。啊，杨逸晨心说这个罗成太歹毒了，一口一个干爹，闹了半天是劝干爹抹脖子。好啊，好一个孝顺的孩儿。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武王杨芳、杨义臣万念俱灰，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肋下宝剑就抽出来了，是横剑自杀。罗成吩咐一声，来人呐，给他们爷儿俩收尸，点信炮攻打铜旗阵，吃动塔的的动动塔塔塔。信炮这么一响，山口外头瓦岗军可就听着了。军师徐茂公就等这阵儿呢，号令一声，往里面冲杀。哇，瓦岗军就进来了，逢人就杀，遇人就斩，基本上没费什么劲儿，就把这铜旗阵是全部占领。因为中央将台那地方把所有的机关埋伏都锁死了，所以大家伙打阵的时候如履平地。铜旗阵不是破了吗？秦琼马上带着人攻打东岭关，也是没费劲儿，就冲到城里边去了，把府库衙门全部接管。秦琼领着人到了王府的后院，发现了非常悲惨的一幕，就是一个20多岁的小媳妇儿领着俩孩子，一个3、4岁，一个2、3岁，集体上吊自杀呢。秦琼吩咐一声，赶紧把他们救下来。这么一问才知道，闹了半天呢，这个女子是杨全忠的夫人，两个孩子呢都是杨全忠的孩儿杨义臣的孙子。秦琼虎目当中也流下了热泪，心说战争啊，太爷的残忍了，玉石俱焚呐、啊！哎，网开一面吧，你们母子三人不必死了，多带金银细软之物，出东门逃生去吧。杨夫人一听，扑通跪倒在地，恩公啊，多谢您饶命之情，您真是万马军中的活菩萨呀。我想问问您贵姓高明，以后我好报恩呐。秦琼一扭脸儿，那意思不想报名。旁边站着大老成呢，哎，我跟你说啊，他就是瓦岗山大元帅，我二哥叫秦琼，我呢叫程咬金，是卸了任的皇上，你呀记住我也就行了，至于能不能记住我二哥，哎，那倒没有什么关系。这女人呢蹦蹦蹦连磕响头，秦元帅，您就是买鸟放了生了，您等日后吧，我们一定报恩。说完了，这杨夫人起来抱上俩孩子，当然了还有两个丫鬟两个婆子给她帮忙，匆匆忙忙就逃出了东岭关的东门，顺着小路跑啊跑啊，哎，在前边遇上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三守将东方伯。这东方伯呀让罗成给安排是镇守东镇门，他一看八杆铜旗也倒了，哎，铜旗阵也丢了，东岭关也保不住了，还有人给他禀报说是老王爷少王爷双双阵亡。哎呀，东方伯一跺脚，大势已去，我也是一目难撑啊，得了，弃阵地我逃跑吧。带着亲兵卫队趁着乱虎劲儿，进西门出东门，穿城而过，逃出了东岭关。真没想到半路途中遇上杨夫人这母子三人了。东方伯还真不错，哎，保护着他们一路逃跑。至于跑到哪儿去，那到了后文书还有没有戏份，那个咱们以后再提。简短截说，这东岭关让瓦岗军给拿下来了。隋朝的官兵呢依其本愿，走的走，留的留，是各得其所。这地方清扫战场，安葬死伤的将士，又出榜安民，也就是3天时间呢，就把这地面弹压的是稳稳当当，太太平平的。这时候柴绍和李元霸来了，提出来要告辞，

人家是帮忙的，不能说留到这儿一劲儿不让走，这才洒泪分别。军师徐茂公呢，加夜班写好了折本，命人呢送往瓦岗山报与西魏王李密知晓。咱们单说这李密得到折报之后乐坏了，咯嘎的，哎呀，看起来干什么买卖都不如开办政府好啊，我这一当皇上就有那么多的人替我卖命，五座关城，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泗水关、东岭关，还外搭一座铜旗镇，没费什么劲儿全都拿下来了。这说明我西魏国国运当兴啊，我该一统天下做真正的皇上了。这李密掐指头一算，距离八月十五为期可不远了，扬州会夺玉玺，各路反王必须亲自驾到，我呀也得去凑凑热闹。不过有那么几句话叫做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我离开这瓦岗赶奔扬州，有两件事情必须得做得妥妥的。头一件就是要差派得力之人镇守瓦岗，谁合适呢？挑来挑去挑出这么几位来，逍遥王老将军裴仁吉带着两个孩儿裴元福、裴元禄，另外呢还有瓦岗军的老寨主金钱豹翟让，让他们呢守住大本营。第二件要紧的事儿就是得有随行保驾的，现在高人如云，猛将似雨，我要是离开瓦岗说不定碰上什么凶险情况，哎呀，谁能保我安然无事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人，谁呀？傻英雄金氏孟奔罗士信，他就这位比李元霸呀、宇文成都啊、裴元庆啊一点都不次，而且为人实在，好摆弄，只要是炖肉烙饼给公足了，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李密呀把自己皇上这脸面就拿出来了，找到了秦琼的母亲宁氏老夫人，掰开了揉碎了跟他讲情啊，就要借傻英雄一用。哎，老太太也是没辙，人家小名也叫皇上，尽管说是山寨版的吧，可那皇上也不能等同于黄瓜呀。哎，好吧好吧，老身遵旨，只是陛下您得多多关照我这傻儿子呀，老夫人您就放心吧，不光是我关照，还有大帅秦琼呢，还有军师徐茂公呢，保证罗士信将军是万无一失。这就把傻英雄给借出来了，罗士信也高兴，老在山上待着我感觉挺闷得慌的，下山之后能唱歌吗？能给炖肉烙饼吃吗？罗将军下山之后山珍海味有的是，不吃不吃，就是炖肉烙饼，哈哈哈，炖肉烙饼管够，那就行嘞。哎呀，李密叹了口气，就这位是真有意思啊，不愧是瓦岗山镇山之宝，180品混蛋大将军。咱们书说简短呐，西魏王李密让丞相魏征率领着十几万大军随行保驾，统领着许多骁勇善战的将官，全军大队下了瓦岗山，穿越了虎牢、红泥、黄土、泗水四座关城，就赶奔东岭关而来，非止一天王驾到达，跟秦琼众人可就见着了，欢喜得不得了。一些繁文冗结咱们呢一笔带过，不做细聊，单说这李密到在东岭关王府之内，把这铁瓦银安殿就当作临时的八宝金殿了，居中而坐，大封官呢，主要得封那么几位，头一个少保罗。

0: 郭成加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在瓦岗军里头，除了秦琼就是罗成掌兵权了。三公子裴元庆以前呢就是大魔国的前不正印先锋官，现在呢官复原职，作为西魏国的先锋官。他的姐夫程咬金这水平啊多少有点洼，怎么办呢？往下降半格，作为左先锋，也就是副先锋官。还有一位大锤公子秦用，功劳太大了，能力也太强了，加封为右先锋。再有就是罗成带来的那十四员战将，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人、唐万义，党士人、党士杰，毛公随、吕公旦，再加上史大奈和杜察，全部加封为镇殿将军，都在秦琼、罗成麾下听用。大封官结束之后是大排酒宴呢，连吃带喝给各位庆功。酒席宴前谈起来扬州会夺玉玺的事情，大家伙啊兴高采烈，就连傻英雄罗士信都发言了、你们要夺什么玩意儿？罗将军夺的是玉玺啊，哈，玉玺一听就是好东西，是不是洗澡用的？不，不能洗澡。那为什么叫玉玺？它是一种大印，谁得到这种印呢，谁就当皇上。那我就是皇上呗。不，您得到大印呢，您得交给西魏王李密，他当皇上。那我呢？您还是180品混蛋大将军呢。那可不行，到时候我得升官呢，我得做16000品更混蛋的大将军呢。大伙一听啊是哄堂大笑。李密表面上没说什么，可是心里头特别的得意，心说昏君杨广要脱袍让位了啊！各路反王齐赴扬州会，这玉玺宝印是谁的，就得看一看谁的实力最强了。我认为呀，非我李密莫属。他是越想越高兴，直喝得酩酊大醉，众将官尽欢而散。这瓦岗军在东岭关又歇了3天，一算这日子离8月中秋啊是越来越近了。李密这才传旨留下少许人马驻守东岭关，然后兵分三路。头前是三家先锋官开路，秦琼、徐茂公、罗成压住中军大队，李密自己由丞相魏征还有傻英雄罗士信等人保护着在后队行进。号炮声响，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彩带飘扬，全军大队奔扬州城可就走下去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柴绍和李元霸这哥俩带着手下的亲兵离开了东岭关，奔哪儿去呀？还回扬州去福保那个昏君杨广去，连门都没有。这哥俩改变路线了，得抓紧回家呀，回河东太原府去见李渊去。半路途中又遇上一小撮人马，为首的正是小秦王李世民。那么说李世民是怎么来的呢？就得说李世民这个人特聪明，而且识时务。他在杨广身边陪王伴驾呢，就感觉一阵阵脊梁沟直冒凉气儿，心说这扬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天下的反王齐集在此夺取玉玺宝印。哎呀，这不是火山口吗？再要是待下去，起码说性命难保，而且理想抱负也无法实现了。我呀，必须是金蝉脱壳。他找着机会就来见杨广来了。这杨广病病歪歪的，李世民特客气，父王啊，咱没说嘛，杨广收这李世民当干儿子，因此上才对他是口称父王。父王啊， 您有一件事情，儿臣认为做得不妥。市民呐，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就是现在扬州城并不安稳，我的四弟李元霸，那是咱们大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您把他给派到东岭关去帮办铜旗阵去，孩儿认为是大材小用了，有刚没使到刃儿上，看目前这个形势，应该火速把他给调回来，不离您的身边左右。虽然说时局动荡，反王四起，可是您的身边呢，有宇文成都在左，李元霸在右，这就等于上了双保险了，您到什么时候都可以高枕无忧啊。对对对对对，市民呐，你说这个话是真知灼见，金玉良言。这么办吧，你替我走上一趟，到在东岭关，让元霸火速回转扬州。他的主要任务啊，应该是保驾，是儿臣遵旨。李世民这高兴啊，他退出来之后，带领着手下几个亲信火速离开了扬州，直奔东岭关的方向。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柴少和李元霸又到关城里头出来，弟兄三人见着面了，马上是兵合一处，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啊，就赶奔河东太原府。现在太原的形势可是相当不错了，李渊已经憋足了劲了，要叛反大隋，重整乾坤。新建立的朝廷叫什么呢？李渊早就给想好名字了，就叫做大唐朝。因为自己呀，过去曾经做过唐国公，沿用的就是这个封号。李渊偷偷的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哎呀，乌烟瘴气的，兵也多了，将也广了。而且太原府这地方还有绝顶的高人，就是五明堂里头那几位，有三元李靖、李药师、裘然客、赛判飞行侠张鼎、张仲坚、红拂女张除尘，这叫风尘三侠，再加上两位道长活神仙袁天罡、李淳风，有这老几位实心给帮忙，那什么事儿办不成啊。就说前段时间吧，裘然客、张鼎、张仲坚就提出来扬州城具体怎么回事，将来的扬州会夺玉玺又有哪些奥妙，咱们必须得探听得清清楚楚。我呀，好动不好静，干脆亲自走上一趟，摸摸底细吧。说走可就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张仲坚又回来了，他就告诉众人，这一趟可是没白走，把扬州会的老底儿都给摸来了。那杨广小儿，他居心险恶，在扬州城设下了10条绝后计，天下反王不去那是便宜，只要是去了，必然是玉石俱焚呐。李渊在旁边听着呢，一阵阵的肝颤呢。张大侠，您能不能把这10条绝后计，跟我们讲上一讲呢？当然可以。10条绝后计呀，头一条是杨广下罪己诏，自称无德，要让有德，隐瞒天下人的耳目。第二条是要天下反王到扬州聚会，比武夺玉玺，那玉玺宝印就成了最大的钓鱼食了。第三条是在扬州教军场搭上寿善台，就把玉玺摆在当场，当众言明，有能力战胜30劫者，玉玺就归他所有。而实际上，那玉玺呀，根本就不在那儿，只有一个空盒子，就是利用这种办法让天下的英雄自相残杀。第四条是杨广就在现场， 他的椅子底下呢有暗道机关，只要是扬州会夺玉玺一结束，他一跺脚，他的椅子唰一声就往下沉，坠入地道之后是匆匆的逃走。再说这第五条绝后计更是险恶非常。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这女生的不断的重复的歌印当中，我们似乎来到了深山，听到了回响，又似乎来到了河畔，来到了海边。一浪一浪都是我们对于四季转换的回声。各位你好吗？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里的大众。

0: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冬去春来》是来自于龚琳娜。对，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唱着金箍棒啊等等等等那些好玩的有趣的但是难度颇高的歌曲的龚琳娜，冬去春来。这是龚琳娜和声灵合唱团的合作。是啊，冬去春来，有关于冬天春天四季交换的时候，有很多的诗句啊，从诗经小雅一直到乐府古词都有许许多多。也许我们的古人们，无论是我们的诗词歌赋也好，还是其他的艺术领域也好，在换季的时候思绪总是特别的多情，也特别的敏感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这里呢其实有经典老歌，同时还有民族音乐，当然民族音乐呢有创作的，还有口口流传下来具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的。其实音乐当中你也可以看作是生一动心远的一次山水之旅。那这一站让我们去往草原，回望我们的来处，这是凤凰传奇的，他说我从草原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这是凤凰传奇的歌声，我从草原来。听着这旋律怎么着，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有没有想着不论你是办公还是上学，腾了一下站起来，跟着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啊，可见广场舞的韵律真的是深入人心哈。可是呢，有时候想想啊，路过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如果你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我们老的时候在这个年纪我们会干嘛呢？练书法、种花、养草、带孩子啊、旅游等等。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哈，真的只要不扰民，只要这个啊、不这个声音污染啊，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出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诶，我们是不是还为他们高兴呢？所以可能那些不相干的人，我们看到他们会觉得有一点点怎么那么热情高涨啊。其实换一种眼光看，那不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爱吗？只不过我们对生活的爱有个人不同的方式，而我们看着别人的方式，我想欣赏就好，只要他不妨碍别人。来吧，再继续听听孩子们的声音，一个可爱的女孩。

0: 哎，这是一组孩子们的童声合唱哈，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中文的童谣。听到这些曲目，有的呢其实挺熟悉的哈，好像是我们从这个童年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周围或者是老师曾经教唱过我们的。而一转眼，那些旋律还那么年轻，那么鲜嫩嫩的，可是我们，哎，已经长大了。童声是如此的自然，嗯，谁会讨厌孩子们咯咯咯的笑声，孩子们无邪的笑脸，孩子们那纯真的眼睛呢？对呀，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世俗尘埃的侵蚀，他们保持着最真的自己。想到这个童声，孩子是纯真的啊，孩子们的声音也会说，诶，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娃娃音。娃娃音第一印象我们想到是谁？就是那个志玲姐姐，对不对？有时候开车里那个导航仪都是诶志玲款的。有人说林志玲是娃娃音，可是呢虽然叫娃娃音，娃娃音却并不是形容小孩子的，并且呢这个娃娃音还有可能是故意的捏造的。这种娃娃音是一种不自然的一种声音，孩子们的童声听起来是清脆的、稚嫩的、充满活力的。好嘞，这是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默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驾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继续一起我们听东方的声音。最后一曲呢，是来自于余奎之李胜素的一曲《清歌咏梅》，戏曲的韵律与歌声的情韵，带来着美妙的、不可思议的相遇，戏曲和歌曲的相遇，咏梅。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您持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

红雪莲。尽管后来有许许多多的歌手翻唱它，有男歌手也有女歌手，但是它的原唱者高音的声音却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成为民谣的经典。当年高音的红雪莲红遍了大江南北，可是她却沉淀了生命的喧嚣，选择了退隐。历经十多年来的潜心修唱，如今高音隆重推出了他的最新专辑《待低道》，再度回归了古典民谣歌手的身份。那么我们带着问号，从最初的红雪莲到今天的个人第一张专辑，高音骨子里头的执着以及对音乐的坚守还在吗？而他的新专辑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不妨在这首音乐当中深深地来体会一下那种美丽的情景。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来自于我们熟悉的八三版的《红楼梦》当中的那首王丽萍老师创作的《枉凝眉》啊。后来呢，很多人翻唱过它，但是让人们念念不忘的其实呢还有一位，就是那位其实当时是一位女工的东北姑娘陈丽。在她录制这个电视剧插曲的过程当中呢，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那真的也是含悲忍泪然后把歌曲创作完成。后来也是非常的遗憾啊，她用真情唱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至今这插曲还在流传，可是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哈。也许对某个人走什么样的路程，或许上天早已经冥冥当中就安排好了吧。就像我们最初看这个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部乡村剧吧，从来没有说他能够拍啊一集、二集，甚至是这样让人无限制的心被他揪着。《乡村爱情二》里面这部电视连续剧里有一首主题曲，你还记得吗？是赵本山，本来是赵本山自己唱的《咱们屯里的人》。那这首歌曲呢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开始以为是夏洛特，这是一个人，夏洛特的烦恼，后来知道不是，夏洛这人特别烦恼。这是沈腾和马丽主演的一部电影哈。然后在这部影片当中呢，罗凯南就模仿刘德华的唱腔翻唱了这首歌，而贺岁片《澳门风云三》的片尾曲《恭喜发财2016》也正式结合了这首歌曲《咱们屯里人》，刘德华和李宇春合唱的。来吧，这是粤语版，是开心麻花团队推出的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朗朗上口，或许也成为了夫子庙的庙歌吧，很久不去了，应该如此。

哇，听到的这个咱们屯里的人呢，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赵本山的这个原唱哈。赵本山其实我们知道是小品演员，后来也涉足这个影视哈。最让人脍炙人口是他的小品，但是你觉得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比如说二人转啊，根植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所以其实我觉得赵本山的他的歌曲里，虽然他唱的不多，可是无论是小品里的插曲还是舞台上的演唱，都具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他就像咱们邻居的赵大叔，人家本身就是赵大叔哈、是那位赵大叔李大爷一样，特别特别的亲切，接地气儿。

0: 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这首刀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好歌共分享。好了，各位，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再见。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Give it up, y'all. Sorry. Yeah.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流。

0: 容。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 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那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 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2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 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

0: 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哎，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真是用对了。
0: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3: 啊，也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
0: 嗯嗯。
3: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 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

0: 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
1: 嗯嗯。
0: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0: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十来年了。
1: 嗯。
0: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两三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来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
1: 嗯，
0: 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迷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1: 嗯，
0: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1: 啊，
0: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1: 嗯，
0: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1: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0: 流鼻涕。
1: 嗯。
0: 哎，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了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1: 嗯。
0: 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1: 嗯，
0: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1: 嗯，
0: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1: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0: 是
1: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0: 嗯，
1: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

0: 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林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要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
0: 嗯，
3: 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0: 嗯，
3: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
0: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3: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0: 嗯。
3: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0: 嗯。
3: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 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

0: 觉。
1: 嗯嗯。
0: 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
1: 啊。
0: 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门。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1: 嗯，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是，这腿啊也不行了，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嘛，都觉得特别费劲。
1: 嗯，
0: 关节呀，这个地方嘛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0: 对，
1: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0: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
1: 嗯。
0: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1: 哎。
0: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0: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1: 嗯，
0: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1: 嗯，
0: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1: 嗯，
0: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
0: 哦、
1: 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对，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
0: 啊、
1: 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用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0: 嗯，
1: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2-3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着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啊，我吃了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
0: 嗯、
1: 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
0: 哦、
1: 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
0: 嗯、
1: 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0: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了，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0: 嗯，
1: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0: 嗯，
1: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0: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0: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0: 嗯，
1: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0: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0: 嗯嗯嗯。
1: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0: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0: 对对，是
1: 我刚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0: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0: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0: 嚯！
1: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0: 嗯，
1: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0: 对，
1: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0: 那可太好了。

0: 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1: 嗯，
0: 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嗯，
0: 我听您的，雷老师。
1: 哎，
0: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3: 用了快3副药了。
1: 哈、
3: 啊。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1: 嗯。
3: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1: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这是脑出血、啊
1: 哦、
3: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1: 你看看。
3: 你不知道李老师啊，我都自杀过2回啊，都没成啊。
1: 嗯。
3: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1: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3: 是，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3: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1: 嗯。
3: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3: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3: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3: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嗯、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
3: 嗯、
1: 啊。

0: 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有印象。
0: 嗯，
1: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1: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0: 嗯，
1: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0: 嗯，
1: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的。
0: 啊。
1: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的，真好。”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
0: 嗯，
1: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了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1: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垃圾太多引发的， 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4: 天无下日，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4: 尊敬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每天准时准点见面啊。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大家伙说一说啊，什么样的医生算是真正的好大夫呢？是那种有妙手回春的医术的，还是有那种丰富的治疗经验的呢？可能大家伙都会说啊，能给我看好病的大夫那就是好大夫嘛。但其实啊，我认为啊，那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啊。真正的好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要有感同身受的慈悲，更要有拿病人当家人的这种善意。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经历呢？啊，比如说我坐火车、坐小客、坐高铁，从这个小县城到大医院去看病，啊，然后花了好几十块钱，甚至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结果呢，一顿检查，一顿化验，啊，最后到大夫那块儿，您说了，你这是老慢病，回去慢慢养吧，没两句啊，就把这个病给看完了。你再多问人家一句，马上就不耐烦。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看病，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子气。那你说这样的大夫，他医术再高，他能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吗？我们人心呐，都是肉长的，到什么时候都得将心比心，甚至对待病人呐，你将心比心都不行，你得去理解他，包容他，因为这病呢，他不是疼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呀？那你看我老孙啊，为什么不愿意让大伙说那些感谢的话呢？说求我来帮忙什么的，要那架子有啥用啊？其实啊，真实我认为才是最美的。我老孙虽说已到花甲之年呢，其实这几十年我就做了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补虚派的研究，第二件事啊就是这个治病救人。你像前两天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两口子给我来电话了，他什么病啊？脑中风后遗症，在2019年第一次发病，2021年的时候呢二犯了，然后左半边身子偏瘫，一点知觉都没有，吃饭呛饭，喝水呛水，大小便是完全不能自理啊，都靠着老伴儿给伺候。这老人家呀也特别不容易，80多岁了，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啊，半个月就得骑自行车20多里地呀去给买药去。谁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听着就心疼啊。那心疼病人的同时呢，当然也心疼家属。你看整天整宿的照顾，一次次帮着翻身，一顿顿的喂饭，大小便啊常年伺候着。你要真是不是说过一辈子的那个两口子，谁都坚持不下来。你想一想，说我指望我儿子啊，指望我姑娘顿顿给喂饭，指望孩子伺候大小便，能行吗？所以我说句题外话，老两口啊一定要相互珍惜，相互的照应。一旦失去的时候，你指望谁呀？唯一能够死心塌地留在你身边的，帮助你的，照顾你的，那就是你老伴儿，没别人。那这老两口这次来电话呢，那也是给我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患者用了一个月吧，前几天呢给他翻身的时候，就发现他左边胳膊能动了啊，然后能试着往起抬，在抬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感觉到阻力啊，特别是左下肢左腿呀也有这个热乎气儿的。那说明啥呀？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他这个血循环好了。我听完之后感觉很欣慰啊。欣慰在哪儿呢？有句话怎么讲的？叫天底下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 也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只要我们四虚同补，就没有化不了的斑，融不了的栓。特别像这种脑病啊，不管你是这个脑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啊，亦或是老年痴呆吧啊，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用怕，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3年时间治愈了50多万老慢病患者啊，其中有好多是特别严重的脑病啊，哎，我孙志刚，我老孙，我都能保证让你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把失去的尊严找回来。那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我呀不屑于说大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说到做不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花的每一分钱啊，我老孙呢，我给你承包啊，大家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你看咱们有很多脑病患者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是饭盆连着尿盆，就床上是饭盆，床底下是尿盆，画地为牢。你想翻身呢，都是一种奢望，吃喝拉撒不都得靠人伺候吗？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就自己他感觉没希望啊，那个眼睛里边没有光芒，如果不是家属一心帮着治，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那我说这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就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一位打进电话的家属吗，他怎么讲的啊，我估计天天听我课的人一定有印象，他老伴说呀，等我伺候不动你的那天，我就把这个煤气罐打开，咱俩黄泉路上呢也做个伴儿。哎呀，讲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心情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站起来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有一天我自己能吃饭穿衣啊，有一天我能不用这个尿不湿了啊，我能自己把这个屎尿呢端出去送出去了，甚至自己能出门到院子里边晒晒太阳了。那这都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们实现的梦想。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说一治一个准呢？因为他是国字一号方啊，是国家001号原研药，用的都是国宝级的药材，一个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这个百年人形手屋啊，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脑病患者呀，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修复神经，就能解决后遗症。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脑髓充盈，你就能不再二犯三犯。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我们人的大脑啊就像一盏灯，那神经呢就是灯芯儿，脑髓就是灯油，阴阳气血呢就是火源，火源燃烧炼成灯油，灯油再托起这盏灯芯儿。但是当你没有火源了，自然就没有灯油了啊，灯油干了，灯芯灭了，人也就瘫了，傻了，动不了了。你别管他西医讲什么什么脑细胞坏死啊，讲什么神经不可逆，他们看到的是表象，那根儿在哪儿啊？还是在四虚上。因为气虚啊推不动血，血虚养不了筋，阴虚养不了脑，阳虚更养不了髓。所以不管你脑梗几次，不管你后遗症有多重，只要咱们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大脑就活了，神经就通了，这病这个根儿就能把它连根拔起了。哎，这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啊。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呢对脑病它真正实现了四虚同补，醒脑开窍。那第二点呢，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它有尚方宝剑啊，是啥呀？哎，对了，人体胎盘纸盒车。这个人体胎盘纸盒车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过记载。怎么说的呀？纸盒车，天地之先，阴阳之主， 血气所生，故能大补气血，治一切虚劳损疾。所以看紫河车是啥呀，说得很明白啊，是大补的药，是养先天之本的终极武器。而且紫河车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够做到补而不漏。那我们脑病患者平时我们净吃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吧，是不是啊，那为啥不管用呢？为什么瘫痪的患者身体越来越虚啊？哎，那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就像那个漏斗一样啊，上边我不断的在补，可是底下呢在不断的流失，你补进一斤去，底下漏没了八两，哎，剩下那二两啊还不够维持我们五脏运转的，那你拿什么去养脑髓呀？拿什么去长神经呢？我们老话怎么讲的，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你这个口收不住了，你编的再好，你补的再多，都是白费啊，都成了这个过路财神了。所以咱们呢不光要补，还要把补的给存住才行。而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先天之精啊，是父精母血，中医讲呢肾主封藏啊，它自带着封藏的属性，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漏洞呢给你堵上，把补的阴阳气血给它固摄住，给它留存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发现了啊，人体胎盘里边这个血管的柔韧性是极强的，而且它自带修复血管内皮的活性物质，自带降低炎症和疏通血管的物质。你就把这个胎盘呢，你把它剥开之后啊，你看这里边血管它是极为通透的，而且里边的血液呢也极为纯净，这也是上万种中药西药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啊自带血管修复、自带血管抗炎、自带血管疏通的药。它既能修复血管的损伤，又能抗血管的炎症，还能抗血栓斑块的形成。哎，这就是紫河车的

0: 之处。那你看纸盒车呀，自古就被列为仙品。那仙品是啥呀？在古人的眼里啊，这仙品呢是能回天续命的啊。秦始皇享用纸盒车要做到长生不老，还有慈禧太后大家更熟悉了，晚年不是也用这个纸盒车吗？哎，吃完之后皮肤紧致，精力不减啊。甚至你像近代的中医大家李可啊，李可老人家他母亲呢就得了食道中段的肿瘤嘛，当时医院都告诉了说没救了啊，老百姓讲话的就剩那么一口气吊着了。可是李可老先生啊，在给他母亲啊救命的方子当中啊，就重用了这个纸盒车。最终呢，李可他老母亲呢带瘤生存了十几年。大家想一想啊，就剩那么最后一口气的人，结果呢又多活了十几年，你说这是不是延续寿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治病就是这样啊，麻绳专挑那细处折，厄运专找苦命人，是不是啊？那你强大了，你阴阳气血足了，你别说脑中风了啊，连恶性的疾病都欺负不了你。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么多年来也给无数脑病患者呢都保障做到了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第一，你不会突发中风，你不用去这个急诊室抢救，你不用住进 ICU 了，更不用担心说这个中风导致什么残疾啊、瘫痪呐、致死啊，把家庭、把孩子、老伴拖进泥潭，这个绝对不会。第二件，无论你已经中风多久啊，无论你后遗症多重，一般三副药都能实现彻底康复。我觉得对脑病患者能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呀？而且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啊，国家这个医保呢给您花钱治病。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的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本，咱们直接就报名就行，报上名了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啊，所以我老孙呢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参加的咱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同时我们那些这个老朋友呢，哎，如果之前呢您购药是按原价购买的，那现在呢还能按照这个比例给您返钱。哎，如果您之前买三副药就能返回来13000多块钱啊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

0: 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啊，孙大夫。
3: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呀，我要感谢您啊，孙大夫。
3: 嗯，不客气。
2: 感谢您带来这国家专利补心方。
3: 嗯。
2: 救了我爱人，让我这个家呀还是完整的。
3: 那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药对症了就是好事儿啊，这样呢我也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信任了。到啥时候啊，您就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不能让您花冤枉钱，绝对不能让您走冤枉路，您记住这个就行啊。
2: 是是，对了，孙大夫，
3: 嗯，
2: 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呀，用了医保报销给退钱是不是？
3: 啊，是的，能给退啊。您这样，您一会儿啊，您拨打咱们那400电话就行。然后呢，一定要准备好您当初这个买药的一些这个凭证啊。那您爱人现在他情况怎么样，恢复怎么样，给我讲一下好吧。
2: 好的，孙大夫，是这样啊，我爱人呢他是前年得的脑中风。
3: 嗯，
2: 这两年呢我真的我跟他愁的，你说我这60还不到呢，我这头发呀就真的全白了。
3: 嗯嗯，
2: 你说别人家那个中风的啊，人家是那胳膊腿啊啥的不灵活，
3: 嗯，
2: 哎，说话呀不好使，但他不是，
3: 嗯，
2: 他整个人就跟他傻了似的，
3: 嗯，
2: 就是三天两头他犯一回病，
3: 嗯，
2: 以前吧，他这个人他脾气特别好，
3: 嗯，
2: 我们俩一辈子可以说没红过脸，
3: 嗯，
2: 而且他还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课，就是不说那过目不忘吧，
3: 嗯，
2: 但我觉得他记性特别好，他还有绝活了。
3: 他有绝活？有啥绝活啊？
2: 就是他能双手写那个梅花篆字。
3: 哦，
2: 就是
3: 书法啊。
2: 对，我们家过年那从来不买对联的。
3: 嗯，
2: 结果你看他这一病呢，脑子给糊涂了。
3: 嗯，
2: 就他见着我儿子他给他喊大哥。
3: 哎呦，
2: 看到闺女他有时候给他叫妈。
3: 哎呦，
2: 还指着那墙上我的照片他骂我。
3: 嗯嗯，
2: 有两次我就说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3: 嗯，
2: 我看他一个人站在冰箱那儿啊，就一手拽着那冰箱门，
3: 嗯，
2: 一手就往里面尿尿了，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救火呀救火呀。哎呦，这给我气的哟，我真的我讲他几句吧他还骂我。
3: 嗯嗯，确实这样啊。其实得了脑病的呀都是十分不幸的，但是我认为你爱人呢，他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你。如果没有你啊，说句不好听的，他还不一定是怎么着呢。即便是这个至亲的骨肉啊，说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早晚有崩溃的那天啊。啊，所以我对您这个非常理解。
2: 哎呀，谢谢您孙大夫啊。说实话，以前啊我要是出个门回来，
3: 嗯，
2: 我都得站在家门外面就缓个2分钟，
3: 嗯，
2: 然后深吸一口气再走进去。
3: 嗯，
2: 因为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呢，我心里我很难受啊，我
3: 有负担了，是不是啊？有负担，有压力了。嗯，
2: 对，就这个话我真的我也没法跟我孩子们讲。
3: 嗯，
2: 我真的跟你说了说呢，
3: 非常不易呀，啊，
2: 现在呀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2: 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3: 嗯，
2: 与其说这个药让他好了，我还不如说是让我见到亮了。哦，
3: 嗯，
2: 以后这日子啊我不会那么难熬了，感觉，
3: 嗯，确实这样啊，咱们有盼头了啊。
2: 嗯，是用到现在就是63天了。哦，
3: 嗯，2个月多一点啊。
2: 哎，
3: 嗯，
2: 他 他是一次都没有犯过病。
3: 嗯，
2: 那脑子一天比一天清醒了。
3: 嗯，
2: 那个眼睛感觉也有神了。
3: 嗯，
2: 就是明显的不是以前那样子的发呆呀，就是那种的看起来傻乎乎的。
3: 嗯嗯，
2: 家里的亲戚啊朋友们过来串个门哦，让他挨个的让他认这是谁呀那是谁呀，哎，看他认清楚了。
3: 嗯，
2: 现在他也不骂人了。感觉那身子活动啊比之前也好多了。
3: 嗯，
2: 之前呢他是左边这条腿哦就是拖地走的。
3: 嗯，
2: 左边手呢也是。现在呀左腿也能使上劲儿了。
3: 嗯，
2: 左边手啊也能拿起笔就是写个字啊啥的啊，就是虽然说写的没有原来那么好歪歪扭扭的，但是呢比原来那强多了。
3: 哎，是的。
2: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不犯糊涂了。
3: 嗯，
2: 也不折磨人了。所以这一点我心里啊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个比啥都强感觉。
3: 那、哎、没错啊，这回你的这个思想压力啊思想包袱啊是不是就卸下来了啊？其实我现在我想说句啥话呢，我想替您爱人呢跟您说句谢谢。我也相信如果他能够把这三副药用完，他一定会恢复得更好。那么他呢到那个时候啊也一定会当您的面跟您说句谢谢你，因为没有你呀、啊、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家呢也撑不到现在。
2: 哎呦，谢谢您孙大夫，你这两句话我真的你说的我都想哭了。我、
3: 其实哭呢也是一种高兴的眼泪啊，幸福的眼泪，是不是啊？我们说呀，为什么这个脑中风啊包括他的后遗症，你看患者会性情大变呢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这叫脑神失养。脑神是什么呢？脑神是由肾精化生出来的脑髓。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哎，这个煤油灯啊，要是说没油了，那个火苗是不是特别微弱，而且还乱晃呢？
2: 嗯，
3: 哎，
2: 是。
3: 你看它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其实就像这个煤油灯这个状态，这就是肾精不足了。化不出脑髓了，髓海空虚了，神志啊守不住了。那肾精是从哪来呀？我讲过啊，是从阴阳气血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它补四虚的威力有多大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啊？我们三副药之后回过头来您再看，那更是一番你想不到的景象了。所以，
2: 哎呀、啊、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真的。
3: 不客气、
2: 啊、孙大夫啊，你这不光救了我爱人，你更救了我们这整个家呀。
3: 哎，您的这个心意啊我领了啊。另外呢我也嘱咐你两句吧，如果咱家条件允许的话、
2: 嗯、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不用多，我特别建议您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我们讲啊，你看您这个六十岁不到呢，那头发呢，伺候您爱人这头发都白了，发为血之余，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那你这头发都白了，心里边有这么大的压力，说明你伺候您爱人这几年呢，也是极度的消耗你的阴阳气血，所以你有条件，咱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你提前也补一补。咱们做到呢，水不来先修吧，你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好好陪着您爱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你说是不是啊？
2: 哎呀，您真的提醒我了孙大夫、
3: 嗯、
2: 那我就用我爱人的医保本，就是多买个一两副药我用一起用。
3: 好的，那也希望您呢获得健康，重建往日的欢乐、
2: 嗯、
3: 好不好？咱们赶紧、
2: 嗯。

0: 好，欢迎你，你好啊。
1: 啊，你好，我麻烦你吧，我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0: 哎，
1: 我把医保本儿吧哈都准备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吧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
1: 我马上要瘫在炕上了。
0: 嗯，
1: 我不知道吧，我买三副药够不够用？
0: 您呢，先别太着急啊，也别太悲观。我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今天电话咱们打通了，跟我连上线了，我希望啊，此时此刻就打今天开始啊，你一定要打起这个精神头，振作起来。只要不是绝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大病重病就三副药啊，从来没失手过。所以呢，你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也跟我详细讲一讲，好不好？哎，
1: 好。
0: 哎，
1: 你说我这腰疼吧，都得了十七八年了。
0: 哦。
1: 现在吧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1: 上医院吧，大夫说我腰椎管狭窄，
0: 嗯，
1: 脊柱呢侧弯，腰间盘突出膨出，
0: 嗯，
1: 我还有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嗯，
1: 光是微创手术我就前后做了三次了。
0: 做三次微创了？那我想问问你啊，你做这个微创手术解决哪个毛病的？你跟我说一下。
1: 那这个微创手术我就解决腰疼啊，
0: 就想解决腰疼
1: 啊。
0: 那不对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农村干农活啊，离不开啥呀，铁锹铁镐二尺钩子三尺耙子，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个家伙事儿啊，它各有各的功能啊。我刨地瓜啥的我能用镐吗？不行，那你得用二尺钩子，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要挖个坑呢，你肯定得用镐，你不能用这二尺钩子啊。所以农活不同啊，你得用不同的工具。那你不同的疾病，这个微创手术啊，它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手术修复的效果它完全也不同。你像刚才你讲的，我给你查了六种病啊，这六种病啊都可以导致出现腰腿疼。但是微创手术，你比如腰间盘的微创手术呢，它就有两种，一种是打眼儿，就是进行那个髓核的摘除啊，还有一种呢叫髓核消融术。而骨质疏松的微创手术呢，是往这个五小梁里边那个打那个水泥啊。所以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做的这个微创到底是哪种呢？
1: 哎呀，我想想啊，就是消融，
0: 就是那个髓核消融术，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腰啊到底是怎么个疼法呢？
1: 就是吧，裤腰带往上那块疼，
0: 嗯，
1: 连着吧，整个啊，这屁股蛋子都疼，
0: 啊，就是屁股蛋子、胯骨轴子都跟着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腿有啥症状没有啊？
1: 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腿没劲儿是不是？你还有那个后背呀、
1: 啊
0: 啊，那个脊椎骨就发板发硬的那个感觉吗？另外，你下半身有没有这个麻木的感觉？
1: 哎、
0: 或者说你大小便有啥影响没有？
1: 那都没有。
0: 嗯，都没有，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走路、
1: 嗯、
0: 比如说你能走出多远去？
1: 那我现在都不能走了。
0: 啊，都不能走了
1: 啊。
0: 啊，
1: 你说走啊就得扶着车走。
0: 嗯，
1: 就从卧室到厨房就这几步道啊，我都得推着车走。
0: 那就推着那个代步车那个小车，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在、哎、那这么看来，你之前你这个微创手术啊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手术呢他就应该是解决你不能走路了，结果现在看，你看不但说没解决，反而更费劲了。
1: 嗯，
0: 哎，别看刚才你说了这个六种病啊，你现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因为咱们人的腰椎啊统共有五节，这五节就像我们砌那个砖墙似的啊，这五块砖、
1: 嗯、
0: 你其中有一块砖呢，你做手术把这砖抽出来了，那里边是不是就空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里边空了，那其他那四块砖是不是它就得往下塌呀？我们在医学上把这叫什么呢？叫腰椎失稳，啊，就是你这脊柱啊、脊椎啊一旦失稳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侧弯，而且你会感觉一条腿长一点，哎，一条腿短一点，所以侧弯有的时候在床上一趴，那形状呢就跟那大虾米似的啊。
1: 是，就我现在就是罗锅了。
0: 嗯、就罗锅了，是不是啊？哎。
1: 啊。而且孙大夫，
0: 嗯，
1: 你说吧，我怎么净得这个就是难为人的病啊？
0: 嗯，还有什么？
1: 再一个吧，又阴道炎。

0: 他经常犯。
1: 哦，
0: 这一犯呢都尿频呢、
1: 嗯、
0: 一晚上跑五六趟厕所啊，还尿疼，就钻心里痒。
1: 嗯嗯，
0: 哎呀，越挠越痒，他根本就睡不着觉。你说这些年吧，啥消炎药我都用了，都是吧，当时好点，你一停药他就犯。
1: 嗯，都这样啊。所以你看你这个阴道炎呢啊，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能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你的阴道炎的问题100%能彻底解决。你看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阴阳气血亏虚了，就存在下焦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它不是说我吃点消炎药啊，上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呐、啊，你这三副药够不够用？我老孙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三副药一定够，而且你这几个病呢都能好。你就会发现了，你这腰不光是不疼了呢，它还会慢慢地伸展开啊，咱们就不再用毛着腰啊、罗着锅的那个走道那个姿态了啊。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紫河车呀，把你补的这些东西都给你锁住，给你固住啊，这样你腰就不空了，肾精呢就不漏了，骨髓也就满了，就像用那个水电焊啊，给你这重新焊结实了。哎，包括你那阴道炎都是都能解决的啊。
0: 哦，我心啥呢，只要我不瘫在炕上就行。
1: 嗯，
0: 孙大夫，我这真遇上贵人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你不用感谢我，你记住啊，只要有我老孙在，你绝对瘫不了。你要是瘫了啊，我可以出钱给你聘个保姆养你一辈子，行不行啊？所以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给你作证好不好？
0: 哎呀，孙大夫、
1: 哎、
0: 我能感受到吧，你有十足的把握。
1: 嗯，
0: 那我的病吧就交给你了、
1: 嗯、
0: 那我就买三副药。
1: 嗯，
0: 买回来怎么吃？
1: 两件事呢你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副药呢，我们建议大家重症患者头一副药我们一般是按照早中晚一天吃三遍。第二件事呢，除了拉屎撒尿你要下床，其他的时间呢咱们一律要卧平板床，要静养，要休息。
0: 行、
1: 嗯、
0: 那我一定听孙大夫的话呀。
1: 嗯，
0: 那我报名去了。
1: 好，
0: 我谢谢你了孙大夫。
1: 不客气，赶紧报名啊，再见了，希望听到你好消息啊。嗯，
0: 好，那再见了孙大夫。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这电话可是可算是大兵来了，通常话了啊。
1: 嗯，
3: 哎，这次这个补虚方我现在这衣服用完了、
1: 哎、
3: 啊。哎，结果我主想用那个医保本啊，不花钱再买两副，你问问问，还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啊？现在？
1: 应该能报上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有20个名额，您报名这块儿吧，您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
3: 啊，就打了400电话，有一个电话都有啊。这是不是医保本卖的时候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是吗？
1: 对，您之前不是花原价买过一副药吗？那您现在咱用医保本买，不但这次呢、
3: 嗯、
1: 您不用再花钱了，之前呢还能给您退一部分啊。
3: 那个太好了，太好了。
1: 对，
3: 那就行了，我一定能再卖点啊。
1: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说实在吧，时间也不多了、
1: 嗯、
3: 都快20年了，17、18年了都。
1: 哎，
3: 前段时间这个糖尿病的痛中算中度是吗？
1: 嗯，
3: 我不瞒你说差点要了我命啊。
1: 哟，非常危险啊，酮症酸中毒啊。
3: 嗯，当时血糖都28个还多嘞。
1: 嗯，
3: 哎，你看我这么多年这个血糖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3: 你到时候都达到32个单位了都。
1: 啊，打那么多了。
3: 啊，一开始吃血糖药不管用，后来大夫让我打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高。
1: 嗯，
3: 哎，后来这个年纪重，最难受就是脚，大脚趾流脓、淌水，那下个刀说实在都费劲儿，不敢着地儿。
1: 嗯，
3: 哎，最近你看老是还发烧嘞，还啊，大夫说是这个坏疽造成的。
1: 要、哎、有这个足坏疽了，要坏死了，这是啊，哎。
3: 不是啊，你看这脚也不像个脚。
1: 嗯。
3: 我跟你说，前日就是脚还有那个酸臭味儿。
1: 嗯。
3: 我实际上我斗争好就好，来发来回去来回想，还。最终我决定把这个大脚趾头截掉。
1: 嗯，
3: 哎，结果人家大夫说。

0: 搁下来以后影响你走道，
1: 哎，
0: 掌握不平衡，你要再亏了还得再往上借。
1: 嗯，
0: 哎呀，我自己想来想去，就一点点借，他不就借完了，借没了了吗？是吗？
1: 那可不是啊，那你一点点就结没了，所以这个手术你不没做吗？哎，我跟您讲啊，你可能没见过，但是我见过很多很多那个结完肢的这个患者啊，你看那结完肢的地方啊，那个横断面它都是发白颜色的，您肉眼看一点血色都没有，这说明啥呀？说明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阴阳气血的巨亏大亏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解决糖尿病啊，特别你想解决并发症的话，那你不补阴阳气血啊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们讲，你看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从脚上先坏的呢？都是打脚上先得并发症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首先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但是虚它也分主次轻重啊，分个先来后到。你像我们胳膊腿四肢呢，它是最容易出现阴阳气血亏虚的地方。这就好比说那一棵大树啊，树根说要是营养不够了，那肯定是叶子啊、树梢啊、末梢先掉先枯萎，是不是？然后是逐渐的是树枝树干。
0: 嗯嗯，要听你这么说的话，要算是彻底明白了。
1: 嗯，
0: 你看我今年这不76岁了，
1: 哎，
0: 糖尿病治疗这么多年，说实在吧，没有一个大夫说能让我还得补虚啊，
1: 没有让你补虚的，是不是？哎，
0: 没有说让我做补虚的。
1: 嗯嗯，
0: 哎，说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房，这没啥，我就买了一副啊，当时。
1: 嗯，
0: 当时我是抱着四毛当红毛衣来吃的，没有抱着多大希望。
1: 啊，就想这个试试看，是不是？心里没底儿。
0: 哎，就你还比如没有拜师，师对方法了。哎，你看，但是你看这几天吧，我都没想到我的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啊，之前我的空腹血糖都15-16个、16-17个，
1: 哎，
0: 啊，这半个多月这不降到10个了，现在。
1: 哦，都降到10个了。
0: 啊，降10个了。就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
0: 吃了好几遍，我才相信。
1: 嗯。
0: 啊，后来那个肠胃，你那个学生是吧，就知道我。把胰岛素减量吧，哎，胰岛素现在这个减了4个单位，血糖也没有上去，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个脸颜色哎变过来了，也好看了，看也透亮了。
1: 嗯，
0: 啊，之前就那个测血糖时候一扎那个血，那滴出来都是很黑色的。
1: 嗯，
0: 对对对，
1: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补上来了，气血阴阳补上来了，咱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它的更新呢也好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呢就不是原来那种暗黑的颜色，特别鲜亮鲜红了，非常好啊！哎，
0: 嗯，这不这两天我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脚啊，
1: 嗯，
0: 不怎么臭了，啊，那破口的地方，
1: 嗯，
0: 一开始长小肉肉印儿肉印儿了，开始合口了，
1: 哎，
0: 啊，之前那脚面那个脚面子都是黑子黑子的，现在的颜色也淡了，变过来了，
1: 哎，啊，颜色也变过来了，是不是？哎。哎，嗯，
0: 另外啊，我发现我这个大指头是吧，那个就那个脚趾甲，哎，都开始长出来了。
1: 啊，长这脚指甲了，是不是？哎，
0: 我们以前那这脚趾甲都掉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可高兴了，哎呀，看着它长出来了，就跟那春天柳树抽条似的。
1: 嗯，
0: 哎呀，可算有希望了，真的。
1: 太有希望了啊！太好了。
0: 对，
1: 嗯，
0: 那要不是我儿子回来一看，都说我爸。啊，这次啊，终于买回好药了。
1: 嗯，
0: 哎，我另外我这睡眠还特别好，现在。哎，以前那个就那个脚疼了，那身上痒，一醒就不能合眼，睡不着啊。
1: 嗯嗯，
0: 从用上这个补血房之后，哎，脚也不疼了，哎，往这一躺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1: 嗯，特别香啊，非常。
0: 嗯，哎，以前半夜好起啊，起个3回5回的，你看现在又不起夜了。另外这个腰啊腰印儿呢热热乎乎的不亮了。
1: 嗯。
0: 啊，那眼睛之前有那个蚊子在那晃来晃去的，看不清。
1: 嗯。
0: 现在眼睛没有不晃了，可好了，看见。
1: 非常好啊。要我说呀，你现在呢还只是第一步。这乃哪到哪呀，你把这3副药你都用完，你再看。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啊都足了。你就是那种从里往外的好了。

0: 什么截肢啊，什么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啊，什么降糖药，什么胰岛素，跟咱都不沾边了，到那个时候啊。
1: 哦，
0: 哎，
1: 我说孙总，之前就治糖尿病，你要是第一个话，没敢说你是第一个。
0: 那是啊。
1: 啊，我认为你就是吹牛，现在看起来你真是有这能耐呀，不是吹的。所以说啊，比如说现在用着医保分卖还不花钱，就是还是原价卖花钱，我要继续用了，你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都放回来了是吗？
0: 哎，是的啊，钱花的咱也花的值，是不是？病好了呀，您这么着，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既定的啊，按照三副药的这个基础治疗，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就买点后，现在我就马上报上名了。
0: 哎，赶紧报名啊！同样的，我也希望能够咱们再次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好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宋大夫。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呀，我是受益了。
0: 哎，受益了。哎，
3: 哎呀，宋大夫呀，辛苦您了。
0: 嗯，
3: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0: 哎，
3: 到今天吧，应该停药快四个月了吧？
0: 哦，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那您、
3: 哎、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挺好的。
0: 啊，感觉
3: 说实话了，
0: 嗯，
3: 我都没想到有一天吧，我还用不用吃药了。
0: 哦，
3: 看这些年吃药吃的我呀，也尝不出那个饭好吃不好吃来了，
0: 嗯，
3: 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3: 也闻不到肉的香味了，
0: 嗯、
3: 反正吃啥饭啥好菜我都吃不下去，没胃口。
0: 就是吃啥都不香不臭的，是不是？
3: 对。
0: 那我问您一句话啊，您听听在不在理儿？钱呢，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呢，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那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这句话您觉得在不在理啊？
3: 啊，特别的在理，
0: 特别在理，是不是
3: 啊、
0: 哎？
3: 要不说以前过的呀，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以这样说。
0: 嗯、是的，是的。
3: 真的，我就是让这个病给拿捏的呗，我实在没办法了。
0: 哎哎，都这样。您把您的情况具体介绍一下，别着急，咱慢慢来，好不好？
3: 好。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是个73。
0: 嗯，
3: 我是有十来年的冠心病了。
0: 嗯，冠心病，
3: 胸闷气短、
0: 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动不动就被憋醒了。
0: 嗯，
3: 憋醒能出一身的冷汗，就得赶紧坐起来。
0: 哦、
3: 哎呀，大口的倒气，赶紧把门窗户呀都打开。
0: 嗯，
3: 感觉那个气哇、啊、就不够用。
0: 哎，感觉气不够用啊，就是你这个心脏啊缺血缺氧了啊。
3: 嗯，
0: 哎，
3: 身体我是特别的虚，最多走个百八十米吧，感觉就没劲了，
0: 嗯、
3: 走不动
0: 了，
3: 就
0: 得
3: 歇一歇，
0: 哦、是不是、啊？
3: 嗯
0: 嗯，
3: 有时心绞痛一犯哇，
0: 嗯，
3: 哎呀，就好像就赶紧都想上去厕所，去厕所大便了。
0: 嗯，哦，
3: 到了厕所我就感觉拉不出来那种，拉上那么一点点，最后及时拉的粑粑一样，一点点的那、
0: 哦。就是心脏一犯病，又来屎又来尿的，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对，
3: 就是、
0: 你这是很严重的一种冠心病，心肌缺血，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心绞痛，啊，你一般像您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做那个造影啥的，冠状动脉血管大体上得堵70%以上了，
3: 嗯，
0: 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心肌啊会广泛的缺血。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啊，一来屎来尿就憋不住的这种感觉。
3: 你看我好几次犯心绞痛啊，真的确实还拉到裤子里，不怕您笑话。
0: 哎呦，还拉裤兜里边的。
3: 哎。
0: 哎呦。
3: 然后我这个腿啊，去年开始就浮肿了。
0: 嗯。
3: 也是那时候开始吧，我都感觉我的心脏病啊，就比原来严重的多了。
0: 嗯嗯。
3: 尤其是一阵一阵的那个乱蹦乱跳那个心哈。浑、
0: 嗯、
3: 身就一点劲儿都没了，
0: 没劲儿。嗯，
3: 哎呀，好像是面条似的软的我呀，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眼睛都想闭住，
0: 嗯、
3: 心跳每分钟啊都快到100多次了。
0: 那你这是有心衰了，这是啊，
3: 嗯，
0: 有心衰了。其实刚才你一说这浮肿啊，我就知道你的心脏病肯定是加重了，有心衰了。我们讲中医啊，最难看的病有两个啊，一个就是出现这个身体上的浮肿，一个就是出汗。啊，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这个阴阳气血了，啊，这个阴阳气血出现巨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浮肿啊，我教大家啊，这个怎么辨别这个浮肿啊，是打心脏来的还是别地方来的啊？它有几个这个关键点。首先呢啊，咱们看心脏病它出现的浮肿啊，一般是双下肢啊，从这个脚面啊、脚脖啊到小腿啊，哎，从双下肢开始的，往往是心脏引起的。
3: 嗯，
0: 还有一种浮肿呢是肾病啊，你比如说肾小球、肾盂、肾炎啊。它这种浮肿呢，先从头面部开始，然后呢是这个腿开始肿了，它从上往下，这是肾病的浮肿啊。还有一种啊，是一条腿肿，是你下肢血管的病变啊，比如说静脉栓塞啊，这个脉管炎，或者是动脉血栓闭塞症啊，出现一条腿肿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咱们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对吧？
3: 嗯，听过。
0: 哎，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因为你已经经历了三种三消了，所以你的阴阳气血啊肯定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因此咱们对这个病呢要更加重视才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啊。
3: 哎呀，
0: 哎，
3: 宋大夫呀，我咋早没有遇到您呢？
0: 嗯，
3: 宋大夫，我要是早遇到您，您给我讲的这么清楚，我都不至于走那么多那么多的冤枉路了啊。
0: 哎，那您现在遇到我也不晚呢。
3: 我觉得真的现在遇到您也不晚。
0: 嗯，
3: 你看现在啊，我也挺满意了哈，
0: 挺满意。
3: 国家专利补习方吧，
0: 嗯，
3: 我用了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0: 嗯，
3: 我这个两条腿的浮肿啊就下去了。我都脱袜子的时候啊，
0: 嗯，
3: 就没有勒出那一刀那个圈儿，那个腿上不是一个印子哈，没有那个了。
0: 哦，非常好。
3: 胸闷气短就没有了。
0: 嗯，
3: 心脏也不噔噔噔乱跳了。
0: 嗯，
3: 半夜睡觉啊也不被憋醒了。
0: 嗯，
3: 啊，能睡着觉了吧？
0: 哎，
3: 手也能攥住拳头了。
0: 嗯，
3: 走道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哎，说明啥呀？你说明你的心脏的供血恢复了，说明你的心衰纠正了啊，非常好。
3: 嗯，是的。
0: 嗯，
3: 这不是我高兴的，和我家老头就说了。
0: 嗯，
3: 我说这药啊，人家卖的贵是有人家的道理啊。
0: 没错。嗯，
3: 哎，挺好的。应该是第二副药没几天的时候吧。
0: 哎，
3: 这个降压药呀、消肿的药啊，陆陆续续的都停完了。
0: 都停了。嗯，
3: 血压一直都很好。
0: 嗯，
3: 一直到现在啊，停药都好几个月了，都很正常。
0: 啊，都很正常，非常好。哦，啊，哎，
3: 啊，我还给推荐给我的邻居。
0: 嗯，
3: 我说高血压吧，想治愈就得吃这个补习方。
0: 嗯，
3: 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嘛。
0: 是啊。
3: 后来我看我好了，
0: 嗯，
3: 哎，他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好几个都买了。
0: 嗯，
3: 你看我的心率也是嘛，就算是现在做完饭呀、是洗完碗呀，或者是洗完衣服呀，
0: 嗯，
3: 干了活以后吧，嗯，在外头溜达呀什么的，这些回来以后吧，心率啊都是六七十下。
0: 哎，那很平稳。原来您心衰的时候都一百出头了，是吧？
3: 啊，一百多了。
0: 哎，对。
3: 嗯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啥事儿了，
0: 嗯，
3: 就是我发现我的痔疮也好了，
0: 啊，痔疮
3: 排便顺畅了。
0: 哦，
3: 嗯，上厕所呀也不疼也不出血了，摸肉呀没有那个小肉球了。
0: 嗯，
3: 我这个痔疮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说，
0: 嗯，
3: 手术还做了一回了，真的我没想到这补习方顺带着这个也给我解决了。哈哈，
0: 啊，顺带着把这个痔疮也给解决了。啊，
3: 哎呀，是。
0: 其实你看这就是啥呀，
3: 啊，
0: 就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给补上来了啊。而且你说到这个痔疮啊，我这里边我要特别说两句啊。你看很多人做这个痔疮手术啊，我这都不建议做，没那个必要。
3: 嗯，
0: 我们讲啊，气越虚痔疮就越重，因为痔疮它本身就是一团淤血，一团死肉，你死血不去，心血不生，只要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足了，痔疮自然就化解掉了。
3: 嗯，
0: 啊，那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这么跟您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学方啊，就是你这么多年来啊，你看病吃药的最后一站。
3: 对，
0: 终点站，对不对啊？
3: 对。
0: 那往后呢，咱们就是且听且看，看看咱是不是比你同龄人我多活十年二十年啊，看看我补虚是不是给你延寿了，咱走着瞧。啊，走着瞧，好不好？
3: 哈，啊，好的，好的。
0: 嗯，
3: 啊，孙大夫，我现在感觉有您哇，我就更有底气了，
0: 有底气，
3: 有靠山了。
0: 是
3: 啊，我心里踏实了。另外哇，这两天我听说现在用职工医疗本儿，
0: 对，
3: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是吧？
0: 没错，没错啊。
3: 哎，你说我都停药好几个月了，
0: 嗯，
3: 药盒子早就没了， 还能不能行了？
0: 能行，你只要是这个原价购买的，咱们都有记录。

0: 啊，不管你停效几个月，你就停几年的，咱们都能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啊，您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哦，有你的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三副药花了，可应该是个16800啊。
0: 嗯，
1: 这会我能报回来多少钱了？
0: 三副药按80%的比例报的话，你能报回来13440块钱。但你报销的时候记住了啊，
1: 哦、
0: 你得拿那个当时的那个、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自己的医保本，还有你退钱的银行卡，都得是你自己名啊，别弄错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我听您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张大夫，
0: 哎，
1: 那我去报名了哈。
0: 哎，好的，不客气，赶紧报名啊！也希望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
1: 哎，没问题的，张大夫，
0: 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议，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在广州车水马龙的街头，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门额正面镌刻着19名抗日阵亡将士。

0: 建筑风格的名园，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在1933年建成，以纪念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士。一座纪念上海抗战烈士的陵园，为什么仅在相隔一年之后在广州建立起来呢？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1931年9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积极策划筹建伪满洲国，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重心，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占领东北的地图事实。很快，在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进攻。
1: 日本人的意图是要在上海地区制造事端，扩大事态，让上海、南京等地燃起战火。上海当时是南京政府的经济中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给南京政府施压，而且还可以把上海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0: 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挑衅，引起了冲突。几名僧人随后受到殴打。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僧人受伤并死于医院。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日本和尚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多次侵华战争罪行的主谋。川岛芳子，清朝亲王之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
2: 918事变之后啊，日本关东军要求啊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协助实现满洲独立。于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收买了一批流氓汉奸，趁难将日本和尚殴打致死，然后呢反咬一口，说中国人打死了日本和尚。
0: 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指使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3名中国警员。在一连串的暴行之后，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康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澄清、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1月27日，日军准备就绪后，村井康松已向上海市长罗铁成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1月28日18时以前必须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时驻上海的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一带，另有军舰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这些兵力统由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严泽敬一指挥。此时国 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精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调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吴铁城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还调宪兵第十六团接替上海防务。
3: 日方接到吴铁城的答复后，又提出中国军队撤出闸北的苛刻要求，并不待中方答复，即于1932年1月28日午夜突袭闸北，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0: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笠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全军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七十八师及六个旅，共3.3万余人。第十九路军是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谭明书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四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野军。后来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其下辖的第十、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十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明书节制，后改番号为十九路军。蒋光鼐，广东省东莞楚门人，1888年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1932年1月23日，第十九路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一舰外舰队司令官严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湖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2月5日，一周之内，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在宪兵第十六团的配合下，顽强抗击十六军的进攻。组织敢死队以提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 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一二八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岩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3: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三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岩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
0: 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2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9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0000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遣英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128事变中19路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增援。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植田谦吉以第9师团松江班庙行结合部实行中央突破，然后南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炸毁，北与日军混成第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路军与第5路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压低吐鲁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3次。
1: 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19路军和增援部队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0: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19路军边外军团。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其中最活跃的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义勇军。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情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担任各种战情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128淞沪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19路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

0: 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陆地、海地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空少侨胞还踊跃归途抗战。128东湖抗战开始不久，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被称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所司令部。归侨飞行员军政部长统第六队副队长王立南率团出战，英勇上战，结果获得日军中将名下六处战功。2月5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无奈之下，日军再度进攻上海，并以第11、第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3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1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均被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128淞沪战事结束。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1: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
0: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它还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128淞沪抗战中，中国第19陆军和第5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以装备简陋之师抗击装备精良之敌，连续击败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三翼主帅数次增兵，死伤惨重，使侵华日军遭到918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为反抗侵略洗血夺耻，也付出伤亡1.4万人的重大代价。为纪念在128淞沪抗战中 奋勇捐躯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埋忠骨，碧血丹心为英雄，可以当之。陵园中的这些碑文铭记着80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

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

0: 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

0: 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6: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9: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也越来越近。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8: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2: 延边新闻，
14: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15: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14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
14: 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
15: 93周庆期间，我州各地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在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欢度假期。
14: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6: 以下是详细内容。
15: 9月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置于重要位置，聚精会神抓招商、上项目，千方百计扩投资、兴产业，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奠定坚实物质技术支撑。胡家福冒雨走进图门市晨兴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建设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大力发展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尽快获得电力接入批复，推动项目早日开工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抓紧完成外墙保温、涂装作业以及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17年底前正式投产。在图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市场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力争年底前建成投产。
17: 州市两级政府要上前一步，靠前服务，围绕融资、用能、用工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卡点，以优质高效服务保障项目加快推进。在图门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倒排工期并联推进，加紧完成前期可研、环评等手续办理，确保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延边范西方塑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环保塑料包装、薄膜制品，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原料供应、技术工艺、市场订单等情况。他说，环保薄膜材料具有强度高、韧性好、耐老化等特点，市场前景广阔，希望企业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强化产品品质管控，积极开拓国内外销售市场，稳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吉林省捷航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布局，实施丁腈手套和高性能生物树脂两个项目。胡家福认真听取整体规划、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抓紧完成厂房改造和内部装修，同步开展设备安装调试，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延边弘毅智慧轨枕项目主要建设铁路轨枕生产线，目前正在进行土建施工。胡家福详细询问原料来源、销售市场、用工需求等情况。他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人力，努力把项目往前推，把进度往前赶，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达效。在延边熊顺堂熊胆制品生产及熊乐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厂房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同步推进 GMP 认证，推动制药板块尽快建成投产运营。图门乐清湾项目致力于打造以爱情为主题的特色文旅景区，自开园运营以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胡家福边走边看，深入了解景区运营情况。他指出，一个文旅项目从出圈到长红，关键在于场景新、业态新，希望企业加快推进二期民宿项目建设，不断丰富沉浸式业态场景，优化完善观览、游乐、住宿配套体系，让更多游客驻足停留、深度体验。在图门市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此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对于完善城市功能、集聚边疆人气、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冬季开展内部装修，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投入运营。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图门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图门市要清醒认识到实体经济弱、产业项目少的短板不足，树牢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脚踏实地、紧抓快干，着力打通制约项目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为不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要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热潮，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认真梳理未达进度项目，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等关键环节，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制约障碍，推动未入库项目抓紧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进度滞后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尽快竣工。要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围绕兴边富民、城市更新、六网建设、仓储物流、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抓实抓细项目前期工作，切实加强向上沟通对接， 努力争取更多政策倾斜、资金支持、项目落地。要着力抓好招商引资，坚持领导带头、上下联动，充分发挥口岸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走出去、请进来步伐，积极对接拜访目标企业，深入研判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仔细评估论证项目落地的可行性，真正落地一批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的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图门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4: 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十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侨务工作会议精神、14届省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精神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等文件，部署下步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高质量科技创新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创新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建设目标，着力打造既有发展高度更有民生温度的美好延边，深刻把握教育的属性，努力创办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坚持党管武装，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全力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抓紧推进15五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激发各方面干事创业积极性，更好发挥仲裁服务经济发展和扩大开放的作用，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指出，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开展好工业稳增长行动，形成更多增量，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完善冷链物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 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会强调要抓紧建设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让公共数据真正成为赋能延边跨越赶超的重要力量，用好法律顾问专业智库力量，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州政府领导要带领分管部门主动出击，招大引强，推动招商引资量质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7: 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州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播放了2026年中央和省安委会巡查暗访工作汇报片。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汇报了近期生产安全事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以案为鉴，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切实把教训转化为实打实的防范成效。要严防顾此失彼、麻痹大意，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防控事故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坚决做好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改实改，不回弹不反复，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通过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问题根治，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根本上查找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形成排查、督办、整改、消耗、问责的安全生产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会议指出，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强化判定标准宣贯执行，推动企业开工必学、培训必讲、警示必函，健全群众有奖举报、企业内部隐患报告两个机制，充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动传统高危产业升级，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推动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防范化解突出风险，统筹抓好道路交通、项目施工、矿山安全、危化品、文旅、工贸、燃气、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防范，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风险场所，压实企业和社会单位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破解隐患整改反复反弹难题，持续巩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和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成果，加强基层消防建设。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密监视雨情水情，综合研判重点风险及影响区域，及时有效处置险情，全力确保人员安全，统筹考虑防洪与供水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水库蓄水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领导苏庆良、胡福军、李诗佳、尹朝辉、文金哲、郑泉、于海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4: 9月1号，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省民委副主任孟庆东、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石其华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延边拥有深厚的民族团结工作根基，连续五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在光东村启动本次宣传月，既是传承我州民族团结优良传统，也是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品牌，建设新时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实践。要聚焦一法两条例学习宣传，抓实石童系列主题活动，推动宣传教育下沉各类基层阵地，讲好延边同心守边的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参与者、传播者、守护者，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边疆。活动上，全体参会人员还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集中观看沉浸式数字党课《红太阳照边疆，红运润合隆，奋进新征程》，依托数字化研学载体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合隆市东城镇党委副书记、光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宪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号召全州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实践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边疆民族团结和睦的美好画卷。现场还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同步开展，通过现场普法讲解，推动民族法治知识直达基层，走进群众。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18: 本次宣传月期间，我州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十项同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全方位开展法治宣传、红色研学、跨区域文体交融、基层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接地气。
1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5: 九三周庆期间，我州各地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在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欢度假期。在延吉市，非遗与民俗成为活动的主旋律，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汇集了多民族器乐与歌舞，尽显浓郁的民俗艺术风采。在延边大学门前及水上市场等网红打卡地，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快闪活动也将为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夜幕降临，布尔哈通河畔星光璀璨，每晚19点文艺展演将如约而至。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不仅有传统器乐歌舞表演，周庆当天还将举办传统摔跤比赛。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衣城雅韵、舞序芳华海兰台民族服饰秀活动将在假期精彩上演。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金秋悦享主题活动将越野徒步、花车巡游与古风 NPC 互动巧妙结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珲春市瓦斯托克欢乐岛的全天候沉浸式演绎，以及渤海古镇三川古堰、天门岭之战等大型实景剧，将共同构筑一场边城文旅嘉年华。在合隆光东村星空露营、咖啡夜市等项目将为田园风光增添时尚气息。图门市全新推出的一生一世月情湾作为边境爱情主题景区，将以其独特的浪漫主题吸引众多情侣前来打卡。汪清县的乡村音乐会将摇滚乐与民俗风情融合，计划在磨盘山村奏响乡村振兴的活力乐章。
19: 安图县则通过明太鱼拉拉操巡演、红石峰非遗快闪等活动，展现全域文旅融合的勃勃生机。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将在延吉打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周庆期间，泉州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9月2号至4号对州内居民实行免票政策。延吉恐龙王国则推出了市民预售票和大学生票等多重优惠。龙井市的海兰台景区9月2号至6号对全国游客实行30元的优惠票价。整个九月，全国大学生凭有效证件还可免费入园。皮岩山风景区为延边州居民提供了99元的9项特惠套票。位于敦化市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周庆期间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敦化本地市民可凭身份证免大门票，仅需购买观光车票。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图门市的一生一世月晴湾景区门票优惠至39元。9月3号当天，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艺术馆门票也实行半价优惠。合隆市的光东村在抖音平台推出了290.9元的畅玩卡，青龙渔业则上线了儿童趣玩套票。安图县的百花谷、朝贡府、大关东历史文化园等景区对持延边州内身份证的游客统一实行门票5折优惠。从精彩纷呈的民俗演绎到激情澎湃的体育赛事，从惠民政策到全域联动的文旅盛宴，延边州正以开放的姿态、热情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赵西强报道。
1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将于9月5号18点开赛，延边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常规赛第一名大连队。本场焦点战门票于8月31号起正式通过官方渠道发售。本次赛事唯一官方购票渠道为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搜索延边即可进入延边赛区专属页面。门票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入场，每人每场限购1张，每笔订单最多可购6张。票价方面，全场统一价为每张15.5元，200人及以上团体观赛可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身高1.2米以下儿童、残障人士及年满65周岁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入场。现场专门开辟13区、17区作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专属观赛区域。根据赛制，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9月5号，延边队坐镇主场。9月12号，双方将在大连进行次回合较量。两回合总比分若战平，将直接通过点球决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9: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跃动延边。何以中华，依托国宝之景互搏，解读丝路往事，见证西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往。15年深耕社区一线，都吉涛以孝老爱亲为初心，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美好愿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景。从警16年，民警赵启扎根辖区，调解纠纷，帮扶困难群众，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以赤诚初心守护一方平安。引领唱响边疆7月红歌会，红歌抒情怀，银发耀边疆。退休老同志以歌舞献礼建党百年，以银发风采传承红色文化，助力民族团结与文旅发展。延边记忆，以铁为笔，以火为墨，珲春非遗传承人坚守葫芦烙画匠心记忆，在方寸葫芦间勾勒山水人文，让传统记忆代代相传，焕发新生。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0: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片织锦见证了丝绸之路上2000年来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国。假如进入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啊，很难想象2000年前啊，这里散发着勃勃生机。当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国，重见天日之时啊，我们的目光才有可能穿越千年尘沙，去拼凑起历史碎片。织锦护国发现于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遗址。精绝啊，位于尼雅河畔，接受汉朝西域都护府统辖，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地。汉朝啊，在具有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之后，汉武帝正式展开了对西域诸国的经略。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了内讧，驻守西域的匈奴王率部归附西汉，西域诸国由此一并归附了西汉王朝。此后呢，汉宣帝在轮台设置了西域都护，统领西域诸国。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了汉朝的版图，中原王朝开始在此地行使国家主权。与这块色彩绚烂、纹样诡秘、意涵神奇的织锦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片残存的讨南羌锦，其组织结构与图案风格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基本相同。那么载有这段历史的织锦啊，为何会出现在遥远的西域精绝古国墓葬中呢？据专家推测，此墓的主人啊，因为精绝国的贵族阶层，很有可能啊，曾经参与帮助汉王朝征讨南羌。此织锦或是一种嘉奖，作为墓主人生前的荣耀，伴随他长眠地下。显然啊，这也反映了以精绝国为代表的西域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可见这片织锦背后隐藏着西域首次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诸多历史往事。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千年织锦见证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也代代传承至今。汪清县新民街道新会社区书记都吉涛深耕基层15年，搭建全方位养老服务体系，用心守护辖区1000余名老年居民，用温情小事传递民族团结的温暖力量。
2: 姓都，叫都吉涛，是新会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说呢，说老实话，这个孝老爱亲不是一句口号。孝呢，首先来讲呢，就是尊老爱幼呢，首先就是咱们中华的这个传统美德。孝呢，我觉得不能只落实在这个语言上，更需要落实到这个行动上。我自己的心愿就是让辖区的老年人呢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这就是我奋斗目标吧。
3: 15年初心不改，深耕一线，他整合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电从一检、健康来敲门、小胖跑腿等特色便民服务300余次，建成暖心敬老食堂，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充分激活党会老党员微影院宣传阵地效能，发挥党会积分超。

0: 向激励作用。同时创新推出惠安码，为千余名老人定制专属安全二维码，
1: 让这些老年人呢能够在社区里呢有人陪，有人管，有人照顾，完了让老人呢在社区里这个安安心心的居住，完了这个开开心心的生活，这呢也就是我想做的事儿。
0: 都吉涛以党员的初心，基层干部的担当，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从愿景变为实景，为1389位老人筑起幸福暖巢，更用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筑牢万家灯火里的幸福根基。
2: 社区书记15年如一日，贴心照料辖区老人，这份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初心，同样映照在公安岗位上。
3: 我叫赵启，是香上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我是10年入伍，然后到现在，从警也16个年头了。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案要案，但是感觉就是踏踏实实，也确实是为百姓做实事儿。
0: 打击犯罪中，他把破案攻坚、追赃挽损当作核心使命，办结刑事案件3起，移送起诉2起，破案1起，办理行政案件32起，现场调解18起，化解矛盾纠纷100余起。救助服务群众200余人，帮助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余万元。面对辖区百姓，他定期上门照料孤寡老人、残障群众，解决群众实际困难19件，群众满意度从83%提升至99%。
3: 我在值班期间，每日的接触警是没有固定作息时间的，只要群众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群众遇到难处，闹了矛盾，遇到急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警察。这份信赖也是责任，更是鞭策。每当看到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手握手言和，纠纷圆满解决，群众的一句感谢就是支撑我坚守岗位的动力。我会继续立足本职，优化调解方式，靠前排查隐患，主动下沉社区走访，变被动出警为主动预防，用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守护边境辖区的安全稳定。
2: 同样扎根边疆、心怀家国的还有泉州广大退休老同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中展示金达莱红以老学堂教学成果，由周委组织部、周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引领唱响边疆7月红歌会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系列活动涵盖乐在延边、引领助力文旅演出、红歌嘹亮送党恩、银发生辉耀边疆专场汇演，以及泉州老年大学文艺作品云端展演3项内容。通过景区沉浸式演出、广场专场汇演、线上云端展播等多元载体，以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送党恩、赞时代、展风采，为我州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和振兴发展凝聚银发力量。当前乐在延边引领助力文旅演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紧扣红七月红色教育与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将舞台延伸到延吉西站、延吉市人民公园、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珲春渤海古镇等热门景区与城市地标，通过一场场红色文化加文旅体验加民族团结加引领演绎的沉浸式演出，让外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浓郁的民俗韵味，尽显有一种生活较延吉的别样边疆风采。精彩展演的背后是优质教学资源的深度整合与银发力量的倾情奉献。活动依托泉州家门口老年大学 金达莱红李老学堂，统筹延边州老干部大学艺术团、各县市老年文艺团体及退休文艺骨干组建展演队伍，自6月20日至7月30日开展常态化轮演。广大老同志化身边疆文化传播者，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民族团结根基。
4: 咱们一下火车站就看到咱们朝鲜族的人民在表演，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从广西南宁过来的啊，
5: 情不自禁我们就舞起来了。
6: 乐在延边是引领唱响边疆七月红歌会的系列活动之一，依托金达莱红遗老学堂阵地，生动诠释了广大老同志矢志不渝的爱党情怀，也充分体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将文艺展演与文旅体验相融合，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有效赋能延边文旅产业发展。
2: 与此同时，红歌嘹亮送党恩，银发生辉耀边疆文艺汇演在延吉青年广场快乐延吉大舞台精彩上演。整场汇演以送党爱党礼赞时代赋能边疆为主题，融合红色文化、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既有红色演出的磅礴正气，又有接地气的人间烟火，深刻彰显了各族老同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赤诚，全方位展现了普惠性家门口老年大学金达莱红遗老学堂育人办学的丰硕成果。整场节目红色底蕴厚重，民族特色鲜明，轮番上演间收获台下观众持续热烈的掌声。
7: 本次登台表演者都是家门口老年大学的学员，能站在舞台上展示学习成果，展现老同志的精神风貌，大家心里十分自豪。往后我们会永远跟党走，把晚年生活过得红红火火，也想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好好赞美咱们的家乡，歌颂伟大祖国。
2: 此外，泉州老年大学文艺作品云端展演活动同步推进，专业设置红色经典曲目与原创边疆主题文艺作品，并依托延边主流融媒体平台常态化循环展播与线下演出形成呼应，让云端红韵浸润人心，让银铃风采跨越时空，持续点亮延边文旅的璀璨光芒。除了舞台上的视听盛宴，在珲春还有藏在方寸器物间的传统文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学杰30余年坚守葫芦烙画技艺，以铁笔为媒，以烟火为墨，静静传承属于边城的民间艺术。高学杰出生于1978年，与葫芦烙画的缘分始于童年。12岁时，他在爷爷的引领下初次接触这门起源于汉代的古老技艺，从此便深深着迷。学艺之初条件简陋，他常用普通电烙铁作画，指尖被烫伤是家常便饭，但从未动摇他钻研的决心。
8: 你古在最以前是爷爷画，他是在那个木头板上画，完了后期就是根据时代流行，就是画在葫芦上，因为木板和葫芦上它效果不一样，效果特别好看，因为木板的有的时候它那个颜色它体现不出来。
2: 作为家族第三代传承人，高学杰深耕葫芦烙画已有30余年，日复一日的练习中，他熟练掌握了烙画、彩绘、雕刻等多种技法，将国画的白描、工笔、写意手法融入创作，逐渐形成细腻生动、层次分明的艺术风格。2022年4月，凭借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对非遗传承的突出贡献，高学杰被正式认定为珲春市级葫芦烙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扛起了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8: 葫芦烙画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主要是以铁为笔，以火为墨，以壶为纸，随着电烙铁烙画机的温度高与低进行画染，颜色有焦糖色、黑色、红色，根据葫芦的造型去 调它的温度，而且根据葫芦的造型进行设计和图纸。
2: 在高学姐眼中，每个葫芦都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它会根据葫芦的大小、形状、弧度量身设计图案，顺势而作，因材施艺。烙痕与葫芦融为一体，永久不掉，极具收藏价值。走进高学姐的工作室，形态各异的葫芦作品琳琅满目，十二生肖、江山如画、富贵图、上山虎等作品栩栩如生，山水意境悠远，花鸟灵动逼真，人物形神兼备。
8: 主要以江山如画、十二生肖、山水人物，因为十二生肖每个人都有啊，而且都非常喜欢，特别有的时候俄罗斯人也喜欢十二生肖。
2: 高学姐用一支铁笔、一腔热爱，守护着葫芦烙画这门千年技艺，让小小葫芦承载起边城的文化底蕴与匠心温度。未来，她将继续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前行，让葫芦烙画这朵非遗之花在珲春大地绽放更绚丽的光彩，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8: 以前带过一个学长，就是他现在上德九才自己开店了，完了也逐步的学习，完了本来吧就是想那个就是带动一下村民，等有机会了，我想再进行乡村工匠或者进入学校带动一些学生，进行传承。
2: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3: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3: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3: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4: 祝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74载栉风沐雨，
1: 74载同心同行，
6: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1: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6: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6: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1: 祝愿延